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

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至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
所作善根

欲知，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

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息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言见者，天言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真，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
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
转变罪

欲旦成其宝，恒旦成万物，光精明具足，善好数无比，著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勤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畏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戒脱，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使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孰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谓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起弥敏，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

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蛋，不知为善，后受殃法，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
不顺

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知，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

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仙，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多，未尝灵犀

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

切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

0: 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施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 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

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
若于来世。

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执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

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印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79页啊，779页倒数第三行有《弥陀要解》也曰，这是偶益大师的开始。若平时七日功夫，暗有临终圣念一念，

愿，此事万中无一，岂可侥幸？欧耶大师说得好，这桩事情我们真的在这一生呢遇到了，遇到一个人啊，我记得是84年的事情。我在美国啊，我住在达拉斯。这个事情发生在华府，美国首都。有一个中国人，华侨，叫周广达。啊，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啊，不止他一个，全家没宗教信仰，人非常老实忠厚，在美国开一个面包店，啊，生意还不错，生活能过得下去，啊，一家人。这一年，周广大得了癌症，啊，在医院检查，也住了医院，癌症末期，医院劝他回去，啊，家里好好照顾，说他的寿命大概只有一个月。啊，这个时候，全家的人感到很沮丧，很悲哀。啊，医院不收留了，这才想起求神找佛，看看有没有什么奇迹可以出现。啊，就找到我们。我们华府佛教会是一年前成立的，就是83年。成立的，我是82年到美国的，83年佛教会成立。佛教会成立的第二年，1984年的事情。我们同修很热心去看他，看了之后打电话告诉我，确实很难救了，医药没办法。啊，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劝他念佛求生净土。首先看他能不能接受，他没有宗教信仰。啊，劝他呢，他就接受了，这善根。啊，而且呢，带着他念佛，这一念佛了，他感到很好。疼痛没有了，就减轻了，就告诉他家人，别再替我找医生找药了。啊，大家通通念佛，帮助我往生极乐世界。难得了，太难得了。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教，临命终时三天，三天他就往生了。
啊，三天之前。

介绍他极乐世界，介绍他西方净土，他居然能接受。那所以我们学会就派了四个同学，四个同学大家轮流，好像是两班吧，两班，一班四个，每一班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日夜不断，念了三天三夜，他安详往生。以后这一家人吃素念佛了，变成华福佛教会的护法。这什么原因？就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在这个时候的人生遇到佛法，遇到劫难，善友一劝告，他就能接受。当然这些善友都是善行人士，义务来帮忙的，不接受接待，不麻烦他们家人，来干什么？来就是助念，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送往生的。这一家人感动，欢喜接受，我们也欢喜助念。三天之后，他往生了，没有痛苦，安详自在。当时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我在大老师。所以这不容易遇到啊，他们遇到我不容易啊，我们遇到他也不容易啊。那么短的时间他就能接受，没有怀疑，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一转，痛苦就减轻，非常痛苦的事情就减轻，对他的信心大幅度的增长。真的，欧益大师说的不错，这个事情万中无一。稀有难逢，所以不能侥幸。不能侥幸是什么？我们现在就要做准备功夫。周广大的例子是我们亲眼看到，亲耳所闻。最后临终三天才闻到佛法，才听说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怀疑，一家人都不怀疑，都能接受。佛号声音提起，病苦就减轻，这也是他信心坚固的原因，那真有效。

啊，止痛药没有效，这个佛号有效。所以这些例子我们遇到了。要知道警觉，不能怀疑。啊，现在这个世界，比起82年，30年前的事情啊，92、02、12，今年16年了，16年。30多年前的事情啊，我第一次到美国82年，第2年，美国佛教会成立，请我当第一任的会长。我跟黄念祖老居士结的缘，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些转眼30多年前，所以我们求往生要有高度的警觉性，这个机会太难得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今天如果一疏忽，去不成。什么时候再遇到啊？百千万劫之后，百千万劫之后，在轮回里头受多少苦？轮回里面，这里头一切众生都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苦不堪言呐！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这个很重要，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得佛的加持就非常明显。啊，阿弥陀佛。见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为了戒引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一生圆成佛道，是为这个，不是为别的。啊，我们能往生，能成就，发心到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普度众生呐！啊，阿弥陀佛率领这么一个团队，在变法界、虚空界救度一切苦难众生，一生圆成佛道。我们遇到了成就了，成就之后，就加入阿弥陀佛这个团队去做。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工作，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心，佛哪有不加持的道理？哪有不感应的道理？我们发心是感，阿弥陀佛就有应了啊！所以这4个字要讲：闻变心愿。一听，他就相信，他就不怀疑，他就愿往生，求愿往生，这叫根熟众生。那根熟就是要普度了啊！我们现在跟他比，
不如。我们信不信？信。有没有怀疑？有。周广大相信，没怀疑。啊，当时主父的家人，别去找药了。啊，去求医单方了，不必了。通通跟着我们同修念佛求生净土，马上就下定决心了。啊，全家人跟着念的，啊，三天的时间，果然往生。瑞香西游，啊，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啊，在美国，我们送往生也送了几次，都非常稀有。啊，证明这桩事情决定不是假的，是真的。我们看下面念老师所说的，由上可见，一心之境甚为幽深，是故本心终于转念。

周光大师也行，跟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道州禅师安乐集讲的一样，在心、在缘、在决定。你看，他三个决定，三个去处啊，一心转念，一心就是真心，三心二意是假心，是妄心，这个我们要注意到。啊，念佛的时候，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啊，这个时候要万缘放下，啊，所以居家学佛，在家学佛，念佛的时候，最好把手机我统统关掉。啊，为什么呢？你这个念佛这段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多半都是这样的，决定不能叫人干扰。啊，要一心转念。啊，念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个才能相应呢。啊，所以本经《无量寿经》宗于转念，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啊，修行的方法叫转念的。专念是一心，专念是真心的。啊，有了夹杂，有了妄念，心就变了，就不是一心。啊，杂心，掺杂很多东西在里头，那就没有办法感应。啊，一定要专念。偶一大师曰。现前一句所念之佛，一本超前离见，何劳说妙说玄。

啊，当前你念的这个佛号，这句佛号，超前离见，超前离见是一心不乱，一心专注。啊，这一心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是清。没有任何妄想，情跟见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这样讲，大家容易懂。啊，这句佛号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执着。这叫超清理解啊，所以无需要说玄说妙，它就玄妙，玄妙到基础啊。所以直贵信得急守得稳，直下念去，或昼夜十万，或五万三万，以决定不缺为准。欧耶大师教给我们的方法，早年间我们敬宗永明延寿大师敬宗第六代祖他参禅，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把参禅放弃了，专修净土。净土宗一代祖师啊，他念佛一天20万声佛号。白天10万声，晚上10万声，这单单是念佛，他老人家那种修持方法，不但我们现在人做不到，当时的人能做到的也找不到几个。传记里面记载的阿弥陀佛再来的永明延寿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给我们做出榜样。所以这里头两句话重要，信得急守得稳，没有一个不成功的啊。我们初学烦恼习气重，在佛前面发愿不能日夜10万声，做不到啊。从多少做起呢？10000声，早课10000声，晚课10000声。你能信得急，守得稳，保证你这一生决定的生净土。别的都放下了。

一心称念，真修往生。啊，经典要不要听？有疑惑要听。经是帮助我们破迷生信的。我们没有疑惑，我们真正相信，没怀疑，经可以不必听。一万声、两万声重要啊。黄念祖老居士晚年往生之前6个月，就是半年，一天14万人佛号，他老人家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啊，经教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实际状况，让你听了之后，你对西方世界产生信心，决定没有怀疑。它作用在此地，信愿具足了。重要是佛号，欧耶大师说的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真心切愿，往生的条件就抓到了。啊，能念佛功夫浅深，不是多少，浅深，深的。理业心不乱，浅的功夫成片，这管什么呢？这管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功夫深的到极乐世界品位高，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我们要不要去争取这个高品位的往生呢？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那个好胜心是妄心，要专心，不要杂念啊，不要有去跟人家争名争利的啊，竞争还没有放下，这不好啊，这个与佛不相应啊。如果你说我要做个榜样给别人看来表法的，行，一天念个十万声佛号啊。黄念祖老居士往生前半年表法的，一天14万声佛号，所以直下念去，或昼夜十万。有名延寿大师，真有其人，不是假的。或5万，或是3万。以决定不缺为准，这句话重要了。你要真做到啊！这真修行呢，真干呢！啊，现在人在家很少有自己的时间，

忙于家务事，忙着生活，出家也不容易。啊，出家时间自己也做不了主，现在的佛教慢慢都走向商业化了，名山宝刹都变成观光旅游点。观光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哪有时间念佛？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菩萨再来呀，大慈大悲呀，给我们编了一个简单的课程，进修戒要。啊，这个什么专门为现代出家在家人所编的啊，你早晚一万声佛号你都没办法念，就信尽有皆有，总共只有32拜，这32拜的内容非常丰富，把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全在其中，无量法门也在其中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全包了，这个难得啊，看起来很简单，内容非常丰富啊，你每天念这个文啊，如实的去拜啊，时间短，大概半个小时就够了，时间短，这么短的时间里用真心，不用妄心，就是一心专注，认真去做，必定得胜。是，必死一生，事无变改。若不得往生者，三世诸佛变为诳语。念佛人求一心不乱是可以求得到的，那求不到的都是什么？放不下，果然放下，彻底放下，一心不乱就不难了啊，有理一心，有事一心，有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刚刚达到一心，念佛心里头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啊，见思烦恼扶住了啊，不是断，扶住这一句佛号能够把见思烦恼控制住，让它不发作，不起作用，这就是成片，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成片。24小时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生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下辈往生，不容易啊。如果念到不但见思烦恼不生，见思烦恼念掉了，断了，那生方便有余土，终辈往生。上辈往生是三贤菩萨，方便有余土啊。十报庄严土是礼业心不乱，礼业心不乱是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个位置高了。礼业心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经上怎么说的。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报庄严土，有常寂光净土。每一土里头都有三倍九品，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可这里有个特殊情形，你可不能说错掉。特殊情形是什么呢？十方诸佛刹土里没有的。他的特殊是品位这么多，待遇相同，这就不可思议了。什么待遇？只要往生，都是十报土的待遇。十报土谁住的？礼业心不乱，功夫达到最高的十宝庄严土。这怎么回事？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你只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加持你。这就是经上讲的阿惟越智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阿毗跋致的地位，不是你修的，佛力加持，平等待遇，难得，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十报土上上品。跟凡圣同居下下品待遇相同，通通享受的最高待遇，不是最低的。十方世界没有这个待遇这样的圆满有什么好处？好处可太大了。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几乎没有一分一秒停住，他干什么？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到

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去戒淫念佛众生。每一个求往生的人不止我们地球上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要说一天一秒钟，多少人去往生，秒秒钟多少人去往生，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要阿弥陀佛去接引他，弥陀分身化身。他才能往生啊，要不然极乐世界在哪里他找不到啊。那么这种接引往生是佛的本愿。四十八愿他发的愿愿都兑现的，没有一愿是空的啊。那么佛秒秒钟要去十方世界接引众生，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神通跟阿弥陀佛一样，那不是享受的是最高待遇，佛的受用啊，我们都有啊。换一句话说，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跟佛一样，分身化身无量无边，肯定是啊。化分那么深，跟那么多身干什么？去拜佛。十方三世有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都到各个不同佛刹里面去拜佛供佛，这是什么？修福。不但去供佛去拜佛，还闻法向佛请教学会，福慧双修啊。你修到什么时候圆满成佛？我们想想，跟立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多少人叫他？十方三世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如来叫他。一个人教他四句偈吧，就不得了啊，他就真的究竟圆满了。诸位，我讲的这些话全是经上佛说的，还有哪个地方比这学习环境更好的？找不到了。释迦牟尼佛没说，诸佛如来也没说，我们在这听释迦牟尼佛讲极乐世界啊，我们一往生极乐世界肯定听到什么十方三世每一尊佛都在讲极乐世界。介绍我们阿弥陀佛国土好啊！啊，我们说我们从阿弥陀佛国土到这来的，诸佛如来哪有不高兴，哪有不欢喜？阿弥陀佛的学生来访问，来参学，啊，特别招待啊！这一部经

叫究竟的大经，圆满的大经，这个法门，究竟圆满的法门，生到极乐世界就成就了。那观经还讲的是上上品往生的，花开见佛就成就，中品下品的就没那么容易啊，莲花不开啊。莲花为什么不开？心量太小了，所以障碍莲花不开啊。心量要大，要修福，普度众生，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不止这一个地区，不止一个国家了，不止一个地球啊，心量都太小了。要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心发心不能不大，这叫大菩提心。能做得到吗？能。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威神本愿加持，佛力加持的。这个法门直接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其他法门没有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要牢牢记住啊，决定成就，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成就。读经就读无量寿经，年岁越小越好，小孩的记忆力好，通通都能背诵到能背诵的时候，一天念五遍十遍才行。你不能背诵对着本子读，念一遍，念得快的也要四五十分钟。可是你如果能够背诵，背得很熟，一遍半个小时，一天念十部无量寿经，念二十部无量寿经不难呐。念二十部的时候，只要十个小时，一遍半个小时。念熟了之后，对极乐世界熟透了，信心十足，愿心才真正坚固，不会动摇这就决定的事。下面还是引同样偶业大师说，又云：要到一心不乱境界，业无他属，最初下手须用宿住，记得分明，确定课程，决定无缺，久久纯熟，不念自念。偶业大师教导我我们要想念到一心不乱，用什么方法也不是别的方法教给我们用念珠

也就是说寄宿。开始念佛的时候要寄宿，记得清清楚楚啊，记得分明。啊，要刻定课程，就是一天初念的时候不要定太多，太多做不完会懈怠，就没法子继续下去啊，所以宁愿少功课少定，一定把功课做完。啊，通常是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一部《阿弥陀经》。用《阿弥陀经》的人多，啊，也非常好。啊，一万声佛号。啊，一部《无量寿经》，啊，三千声佛号、五千声佛号都行。啊，每天干，早晚一次不缺，啊，久久养成习惯，啊，到时候自自然然，佛号就提起来了。所以帮助人，帮助小孩是最好的。15岁以下寄送的能力特别强啊，一堂课念个课本的念10遍大概都能背诵啊，更新力的念3遍5遍就能背诵的啊，这种孩子要特别教他能成才啊，10遍能背在古时候算及格，3遍那是很难得的好学生啊，老师能常常照顾他，把该读的东西啊，像中国过去私塾用的这些教材，我们现在把它编在一起啊，成为圣学根之根啊，这些东西都应该在15岁之前完全能背过，他的德行根深蒂固啊。古人讲的3岁看80，他一生都不会改变。啊，15岁到20岁，智慧开了，着重在上研究讨论。老师怎么教啊？让学生给同学们一起分享啊，比如《论语》，学《论语》这个学生，让他讲《论语》，讲给大家听。他讲完之后，老师做奖品。啊，他有没见到的地方，老师给他补充。啊，他讲得很精彩的地方，老师奖励。啊，这是怎么学出来的？这是什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不是老师讲给他听，是他讲给老师，讲给大家听。
老师给他印证啊，讲得对，没讲错，点头啊，然后叫他们再去念一千遍，一千遍念完的时候第二次再来讲，再复讲，讲的一定比第一遍讲得深，讲得广啊，到三千遍通过这一种复讲的方式，他就毕业了啊。随着中国人教学法跟外国不一样，外国完全听老师的，中国不是，中国老师要启发学生的智慧，要教他开悟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开悟，自见就是开悟，自己悟了，悟了之后你自己说出来的，你跟夫子所讲的一样，老师给你印证，给你证明啊，或者老师跟你在一起研究讨论啊，更深一层啊，不开悟不讲啊，开悟才能讲啊，不开悟就是叫你背诵啊，就叫你复讲，养成一个复讲的习惯，复讲佛的经典全是佛讲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记录，佛灭度之后阿难尊者佛讲，在旁边有记录，五百阿罗汉做证明啊，五百个阿罗汉都点头才能写下来，有一个不同意就不能把它写上来啊，取信于后世啊，这种理念方法传到中国来，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所以这是求智慧的理念方法，跟西洋的不一样，西洋是求知识，知识要老师讲清楚讲明白，接受老师的，学生再继续研究会超过老师的，那还是知识，它不是智慧啊，它是向外求的，求到的，智慧是从内发出去的，不在外面。啊，自信，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句话重要。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才艺，无量德能，啊，无量福报，全具足，没有一样不具足啊！所以见性就成佛了，成佛就得大圆满，得大自在，大神通，大智慧。下对两句，久久成熟，不念自念。这两句是功夫现前了，到成熟的时候，不念自念了。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无住生心。那无住的时候生心，

无助是成熟啊，不念自念是生心啊。生心的时候就是无助，无助时候就是生心，这叫理业心不乱。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到达这个境界。啊，这个时候呢，

初发心的人便要说好看话，要不着相，要学圆融自在，总是心不生，离行不离。这后头这一句是警告，你是初发心才学佛，就要学最高级的啊，学礼业心的人，学菩萨心，那是假的，你做不到啊！这就是自欺欺人啊！要学圆融自在啊！病在哪里呢？都是心不生，心不离，这六个字重要。为什么？学佛淘汰下来的人，病就这六个字啊！只要有这六个字，你就被淘汰掉了。你念佛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啊，信身的人一定听话。经是佛说的，论古来祖师大德所说的，你一定很认真，不敢违背。啊，只要标新立异，自己想的一套方法，啊，跟古圣先贤脱节了。肯定是错误，那都是心不生，心不离，功夫不得力，心不离是功夫不得力，又道主大师若实学者，未能破相，但能一相专制。无不往生，不虚也。道哲大师这个开示很好，对我们有大帮助。我们有没有把握往生？这几句话说对了。我们修净土，学念佛法门，没破相，破相。或是放下了，我们着相啊，着相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破相的下沉。虚陀洹，五种见惑破了，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他放下了。我们没有啊，我们还以为是真的。啊，他为什么能破相？他真正体会到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金刚经、心经、般若经里头流通最广的，读诵的人最多，它可以帮助我们提起观照的功夫。

里面重要的经文能够记住，时时刻刻帮助我们放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就得放下，别去执着它啊，不要认真就对了啊。身体下的执着这个生生活，这是最根本的执着，因为执着生生活就出不了六道轮回。连小乘初果都证不到，初果五种见惑断了，知道生不生活边线都没有，边是对立，现在讲对立，不跟人对立，不跟事对立，不跟万物对立，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就和谐边是两边的，没有了变成什么一体，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所以没有对立小程序都还了，出国成见没有了见取，戒取就是我们讲成见，自以为是的不再执着自以为是，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没说错，言语不同没关系，一桩事情最后是邪见，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知见太多太多了，众生的知见全是错误的正确的圣贤之见学了佛之后，我们用佛的智慧来观察这个世界，世间所有宗教，在中国所有的学派，儒家道家，是不是佛？是佛。儒家所说的，道家所说的，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什么人说的？佛说的。那老庄是不是成佛？当然是佛。在中国叫他做圣贤，他要是生在印度，印度人就叫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是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做圣人，名称不一样，同一个阶层，他们地位平等，都是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说不出这个话了。那儒家你看最明显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谁说出来？佛说出来，佛知佛见，菩萨都说不出来。

后面所说的八目，三纲八目，儒家等于从这里去了。

圣贤之学，啊，格物致知，诚意正信，内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王。圣贤是也，不是佛菩萨说不出来。所以，儒家的圣人就是佛，儒家的贤人就是菩萨，是一不少二啊！啊，再看看其他的宗教，这世界上著名的宗教，每个宗教创始人。最低的阶层都是化身菩萨创教，所以他是一不是二。我们对佛尊敬，对儒对道尊敬，为什么？他就是佛。我们对所有宗教创始人，所有宗教里面的真正修行的使者，我们心目当中都把它看作是佛，是菩萨，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众生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宗教的团结，宗教回归教育，大有利于圣贤教诲啊，真的会给世界带来长治久安、永远的和平。

啊，后面几句话我们把它念下去。但能一向转至，无不往生，不虚也。那这个一向净土是有相，直方立相，啊，指示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啊，只要能够依照经典所说的转修，这个转智就是转修，没有不往生，不虚也。是故本经但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也。啊，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啊，本经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旨。至于末世，痴名虽广，而往生者不多。安乐集也有问答如下：若人但称念弥陀名号，能除十方众生无明黑暗得往生者，然有众生称名意念而无名犹在，不满所愿，这何意？这个问答好，这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念佛往生的现象。甚至于

像李老师早年在台中联社常说，联社是他发起的，渡人很多。我到联社去看他，这第一次见面。联社成立十年，联友大概有20万人，接受李老师的教化。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念佛的念友不谈乞讨，台中佛教联社这些联友，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不多。老师说，大概10000个念佛人当中，真正往生极乐世界也不过是3个5个啊，那么换句话说，往生的比例是1/3、1/5。这大多数人都是在净宗几个月，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啊，什么缘故呢？跟此地的问的意思相同。有众生称名一念，而无名又在不满所愿。满所愿是往生，不满所愿是不能往生。啊，这话怎么说法？答曰：由不如实修行，与名义不相应故也。答得好啊，不是真干。跟净土法门所说的名义不相应嘛？啊，下面所说的，所以这和为什么？为不知如来是实相身，是为物身，复有三种不相应。安乐集里头说得好啊，与名与义不相应。你看，名是净土，怎么样能生净土？心净则佛土净。用什么方法让我们的心净？用持名念佛的方法。啊，它有三个境界，就是我们经题上的。最初的境界就是清净心。得清净心，决定得生。啊，生到哪里？凡圣同居土，净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是净土，不是秽土。因为心清净，土就清净。啊，那么第二个是念到平等。平等心，生方便有余土。啊，最高的境界是觉，

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啊，这个念佛的人，他不相应的。换一句话说，他念佛还有妄想，还有杂念夹杂在里头。啊，起心动念不是阿弥陀佛，许许多多妄想分别之处，这个麻烦，这个不能忘事啊。所以叫不知如来是实相身啊，是为物身。西方极乐世界是实相的世界，从哪里现的？从自信现的，心现。我们这个世界是心现，再加上十变，十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想，阿赖耶是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假的。极乐世界跟我们相比，它是真的，它没有生命，有生有灭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有来有去是假的，不来不去是真的。所以，它是实相身。土是摄像土，也叫法性土，也叫法性身。那我们现在是法相，我们是法相啊。极乐世界没有法相，有法性，就是它没有阿赖耶。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都帮助他们转识成智，转法相为实相，这个不可思议。啊，下面答有。不如实修行，与名义不相应，所以这后为不知如来是实相身，啊，是为物身，复有三种不相应。啊，那么这三种不相应，第一个业者，信心不纯，若存若亡。有时候信，有时候怀疑。啊，相信的时候有几分信心，怀疑的时候信心就失掉了。这是第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怎么办？读经。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有怀疑？对两个世界的理解不清楚，所以有怀疑。对娑婆世界也要搞清楚，假的不是真的。现在量子力学家教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我们眼前你所见到的万物，你所听到的六根所接触到的六尘，真相是什么？

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向是也。这句话重要啊，我们常常放在心上，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讲这个现在住的这个地球，事实真相说明白了。啊，一弹指32亿8000年，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心想，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心想32亿8000年。啊，单位是百千，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大概弹4次到5次，有人告诉我可以谈到70，我相信年轻体力很壮，有能力谈到70。其乘32亿8000啊，32亿8000乘起来是2240兆，一弹指320兆次的生命，的念头生命，念头生有相，念头灭相就没有了。啊，相由心生，这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相真的是由心生，但是它存在的时间要记住，一秒钟。多少次啊，一秒钟再乘其320兆，再乘其2240兆，一秒钟，这是真的吗？哪一个像是真的啊？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这像啊，这个相存在这个世间，一秒钟它已经变多少次了？2240兆次，哪一个相是我？如果你说每个相都是我，那一秒钟的时候，你已经有2240兆个我，哪有这个道理呢？哪有那么多我？这是教给我们看破啊，知道这个相的真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般若经说的更透彻，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跟你说定了。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这个样的。除非你见性，见性见到真相，真相怎么样？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中国论人讲的八部，那是真的，能不能得到呢？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真相确实存在，它不生不灭，它没有相，它是光。净土叫它做常寂光，《华严经》上说它是
大光明藏，它是光，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你决定脱离不了常寂光，没有这个道理。好像我们电视屏幕，常寂光是屏幕，无论多少画面，你不能离开屏幕，离开屏幕没有了。啊，不能离开屏幕，屏幕看得见，看不见。我们眼只缘里面的现象、画面，没有去缘屏幕。屏幕跟画面同时出现，互相不妨碍。屏幕不妨碍画面的生命波动现象，画面波动现象也不妨碍这个屏幕的不生不灭。屏幕没有画面生灭。啊，这个地方稍稍体会到一点事实真相，你要这样看，这就是佛知佛见。啊，凡夫的全着相了，二乘的着空了。二乘的相是假的，他不要相，这个空的，他也得不到。啊，菩萨两边都不着，那就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无住是讲我们电视的荧幕，它里头什么都没有，画面没有。身心呢，就是画面，荧幕跟画面同时。你看，身心又是无住，无住又是身心，这就好办了，这成菩萨了。啊，无住不能身心，身心不能无住，这就错了。啊，这是凡夫。啊，所以科学对我们现在修复的帮助很大。啊，这些很难很难体会。啊，放在荧幕上很容易体会到。啊，知道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屏幕虽然是真的，没有现象，不爱现象发挥。啊，我们现在看到是有个屏幕在，宇宙之间真的看不到，它是光，就是常寂光。啊，这个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整个宇宙都在常寂光里头。啊，常寂光，整个宇宙合起来看，就像我看电视一样。我们电视把整个宇宙缩小，缩成这外，放大就整个宇宙。啊，都不可得，假的不可得，真的也不可得。你就得自在了，真搞明白了。啊，真的假的都不真。不念，边都不念。啊，是信心要诚。啊，第二呢，信心不疑，为无决定故。他的信心是动摇的。前面是讲的信心不干净，信心不纯，他有染污。啊，这个是讲的说他信心不疑，妄念太多。啊，信心若有若无。啊，说他没有他有，说他有不管用。啊，第三呢，信心不相续，为余念坚固。他念佛这里头啊，有杂念夹杂在里头，

就还有一句，地相守舍，若能相续，则是一心；但能一心，即是纯心。居此三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的居住，信心要纯，信心要疑，要相续。啊，就是要一心，专注在佛号上。只有佛号，没有杂念。啊，对于小朋友，我们帮助他，教他读经。啊，读经要专心。啊，不要有杂念，不要有妄想。所以经什么意思？告诉他，没有意思。你就这样念，字没念错，句子没有念漏掉就好。变数越多越好。啊，这个是学什么？学纯心。学信心，学相续心，意思在此地。啊，他有诚心，他有信心，他有相续心，他就会有成就，他会开悟啊。这是中国古代私塾教学生的理念，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啊，真正帮助学生开悟，这个开悟，一千遍小悟，他能讲得出道理，没讲错，啊，讲得浅。那两千遍他就讲得深，讲得透，哦，到三千遍他能讲得圆，能触类旁通，能包含一切，那就是大悟。啊，五千遍六千遍不定什么时候大彻大悟。啊，所以古时候读书是修定的，是求开悟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是中国人教学跟外国不一样啊，外国人求知识，要老师讲清楚讲明白。啊，中国人讲开悟，老师不必讲，老师如果讲，把学生的悟门堵死了。必须让学生自己悟，讲给老师听，老师听听看有没有讲错。要有讲错了，不必纠正，啊，不必讲了，再念，啊，再念上一千遍，然后再来讲。这是中国过去五千年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现在我们把它找回来，重要啊！啊，随着你结论，一心就是纯心，就是信心，就是相续心。居此三心，若不生者，无有胜处。此论

直指当时敬业行人之病根。我们现在修净土不能往生，根就在此地，念佛而不得往生之苦，以不知如来是实相身，任身如吾，取向之主，妄生计较，缺少智慧，是中道义。这几句话也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经教认识不够啊，怎么办？多念多听啊，多听帮助你建立信心，也能帮助你晓悟。听跟念要结合起来就好啊，每天以读经为主啊，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十遍，读二十遍，自己定功课啊，自己时间有足够的时间，读越多越好。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觉。清净心是悟，小悟啊，平等心是大悟，觉是大彻大悟。极乐世界是法性体，极乐世界的人是法性身，跟我们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是物质，极乐世界没有物质，物质有生有灭啊，法性没有生灭，所以极乐世界的人不生不灭。极乐世界的一切万物没有变化，四季长春，所以不能任身为吾，取向之主，妄生计较，缺少智慧，是中道义。这个就是我们先前这个世界学佛犯的毛病，念这三种不相应，这另外还有三种不相应，

说此三种不相应，一言一辟之，只是信心不足啊。哪三种呢？下面说出来，信心不足。往生资粮是心、愿、心，就这三种，心不足，行不足，愿不足，这三样缺一不可。这三种不相应，就是心、愿、心不足。啊，具要解所缘。幸运有缺，这个缺就是有疑惑啊，信心就不足，愿有时候不想到极乐世界，对这个世间有留念，有牵挂。啊，实实在在想，极乐世界的好处跟这个世界的好处

我通通都能得到，这是不可能的。要到极乐世界，必须把这里放下。这个地方放不下，极乐世界去不了。一定要懂啊！下面说句要解所缘，这欧耶大师讲，幸运有缺，这持名纵如迎墙贴壁，风雨不入，也不能往生也。这句话要记住，半信半疑不行。怎么样培养信心？这就是研究经教了。研究什么经？就这一部经就够了。这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弥陀经要解、弥陀经疏钞、弥陀经圆中钞，都是祖师大德的注解，讲得好。这一些注解帮助我们建立信心。信心为什么不足？认识不够啊，没搞清楚啊。对这个世界认识够了，了解清楚，不愿意住这个世界。天堂我也不想住。欲界天、色界天、大梵天、摩西首楼天，我都不想住。为什么不究竟？通通免不了生老病死苦。天上不过寿命长一点而已，长它有到的时候到了怎么办？到了上不去了，就往下堕落。天上往下堕落的，大多数都堕落到地狱。所谓爬得高，摔得重。不能不搞清楚啊，不能不搞明白。还有一个，讲地狱讲得很清楚，地藏菩萨本愿经。道教的玉律宝钞专讲地狱。佛教我们也编辑了一本书，注经佛说地狱纪要，25种经论里头抄出来，编成一本佛说的，通通收集在一块，让我们认识地狱。可怕，不能去，太可怕了。日历宝钞国讲的多，英讲的少，我们编的这个因说的很多，造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果报。内容相当丰富，希望大家多看看。所以，把心愿补足，丝毫怀疑都没有。持名功夫深浅不要紧，有心有愿就决定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助阿惟越智菩萨，这你就放心了。品位些低一点没有关系，受用跟最高层的化身菩萨没有两样。

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什么疑虑？没有了。啊，极乐世界是化身菩萨的待遇。那人家问我，法师，你希望什么品位，你就满意。我的回答，我只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意了。啊，为什么？我到极乐世界去，从一年级小小班学起，老师阿弥陀佛，我在极乐世界从扎根教育学起，无量寿嘛，有的是寿命啊！啊，扎根是阿弥陀佛，成就是阿弥陀佛，这就满足了嘛，就满愿了嘛。啊，是好啊！啊，决定的生净土啊，要放下啊！最近我们学这部经，都是把它看作我们往生的资粮，往生的祝愿。啊，帮助我们往生，我们其他的什么都不修，只要有往生，得大圆满，得大自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75页，啊，775页，倒数第六行，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哎呦，弥陀苏超云：“这持名号，一心。”向往，这就是四一心。智持名号，还归一心的，那就是离一心。莲池大师非常难得，用这么几句话，就把什么叫四一心，什么叫离一心呢，给我们讲清楚了，讲得清楚。我们听的人未必能明白啊，这是真的，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念老实在不容易，将祖师大德著述里头的精华引用在这个地方啊，交给我们，我们要感恩。那什么叫四一心？都在持名，就是心、愿、念佛。啊，心一定要相信西方极乐

世界真有，要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不是假的。那么《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对谁说的？对明心见性人说的。

自由离无，讲这讲的很多啊。相是什么？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有没有？说真的，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跟近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完全相同。宇宙的三个奥秘，物质是什么？从哪来的？啊，念头是什么？怎么生的？还有一个困惑，自然现象，像大自然。佛法讲因缘果，讲因缘果就不是自然。啊，因缘果在这三个里面都讲得通。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念头是属于心理现象，现在叫心理学。啊，自然现象都离不开因缘果。这佛对谁说？对初级说的，就是佛法释迦牟尼佛一生真的办学啊，他循序渐进，先办小学，就是讲小乘经，在乐业园啊，办了多久呢？12年啊，佛教的小学12年。我们现在世间的小学是6年，佛是12年。12年向上提升中学。啊，中学办多久呢？8年。啊，中学毕业之后，中学讲方等经，属于中学的教科书。大学讲般若。《金刚经》是大学的课本，啊，不是中学的，不是小学的，啊，大学办多少年？22年，最后8年讲《法华》，那是研究所。佛教是教育。那它是不是宗教呢？如果用中国汉字来说，它是宗教；用外国的定义来说，它不是宗教。啊，中国宗教这两个字怎么讲法？啊，宗，你查字典，康熙字典解释很清楚。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遵从的，尊重、崇尚，有这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那么宗教连起来，意思就很清楚了。宗教两个字连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宗教是教育，主要教育，重要教学，遵从教化。它怎么会跟迷信挂钩？那么中国的宗教是指儒释道啊，儒是教育，佛也是教育，道牵涉到神仙啊，道教有神仙，那么佛教有佛菩萨，诸位要晓得，佛菩萨是学位的名称，像现在大学，

博士，有硕士，有学士。啊，佛陀最高的学位叫佛陀，第二个学位菩萨，第三个学位阿罗汉，就像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啊。而且佛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主要是说天人，本来是佛，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修行能成佛是当然之理，哪有不能成佛的道理？你只要依照经典里面所说的方法，你用功干，肯定能得到啊。还奇怪了，与念不念书没关系，那不认识字的人也能成佛啊。这在中国有个最有名的代表，唐朝慧能大师，砍柴的樵夫啊，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啊，他几岁成佛呢？24岁。24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成佛了。那成佛之后怎么样了？佛教的经典，儒家的经典，世出世间一切法，你把经典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讲的一点都不错，他有这个本事啊。所以我们在《坛经》上看到啊，多少人向六祖请教自己学习的经典学了多少年啊，还有地方有问题啊。六祖说，你念给我听听啊。念完之后，六祖给他讲解，他开悟了，他明白了。古时候有，真有啊！啊，伊斯兰教，穆罕默德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你看，他能讲一部《古兰经》，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经典，别人给他记录下来的，是他讲的，没念过书。这个事情与念书不念书没关系，与什么有关系呢？与我们今天讲这些关系，事业心、理业心有关系。啊，事业心小物。小悟就不得了啊！啊，外国人讲啊，不是中国人说的，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21世纪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啊，现在社会问题很多啊，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汤恩比博士说的，英国人，你有办法解决啊？那中国孔孟学说是什么？大乘佛法有什么？我在马来西亚有朋友问过我，那孔孟学说是什么？我回答他4个字：仁、义、忠、恕。这就是孔孟学说。孔子一生讲仁，仁是爱人呐、啊。这个仁字是两个人呐、啊，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看到别人就想到自己，要爱人呐、啊。啊，义是什么？义是讲道理，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应当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啊。啊，孟子一生讲义啊，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啊，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就是遵守道德，遵守社会的风俗习惯，不能违背。啊，忠恕两个字，这是《论语》上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在那个时候，有人问了，孔老夫到底讲什么？他的学生回答得好，忠恕而已。啊，忠什么意思？忠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正能量。啊，你看忠这个字，上面忠，下面是心，心在当中，不偏不斜，这是忠啊，大公忠正啊。啊，恕，恕是许许多多人把事情做错了，怎么处置？要饶恕他。夫子一生行忠恕之道啊！啊，没有人不尊重他，没有人不听他教诲。啊，为什么要用恕？他做错事情，总有原因的。你要能把原因找到啊！啊，佛在《无量寿经》，我们读的这个本子，后面又讲到，就是夫子的忠恕，佛讲的妙啊！啊，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佛陀这几句话就是解释恕啊。那为什么先人无知，他自己不懂，他的父亲母亲没教他，他的祖父祖母也没教他父亲，再推上去，那高祖父高祖母也没有就把儿子教好。他今天做错事情，你怎么能怪他？这就是我。啊，那么在整个世界，五千年历史所记载的，中国外国，最懂得教育的是中国。所以中国世世代代都出圣贤。啊，这些圣贤，我们学了佛之后，把佛经跟这些圣贤人一对照，发现什么？他们都是佛，都是菩萨。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如果在印度出生，人家就叫他佛菩萨。释迦牟尼佛如果是生在中国，中国人就称他做圣人。所以中国讲圣贤君子，印度人讲佛菩萨阿罗汉，同样一个意思啊，用的词汇不一样啊，完全平等的阶级。孔子在印度人家就称他佛陀，他大彻大悟啊，说出来都是一样。啊，那么今天我们看他做错的太多了，错的太离谱了啊，怎么可以随便杀人放火？

我这两天听到新加坡传来的信息，好像是有华人把这个伊斯兰教的是杀伤了几三个人，传这么一个信息来，我还没搞清楚啊，到底为什么缘故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啊，类似这些事情，过去也有人问过我，如何能化解冲突？那么是中国古圣先贤，咱们问老祖宗，老祖宗就四个字告诉你：教学为先。人是教得好的，一定要相信人心本善。我们的老祖宗把这一句话写在同盟教科书第一句三字经啊，谁念的？五六岁的小朋友念的，启蒙的时候，四书启蒙，人之初性本善，这一句话跟佛经上说的一样，大乘经教里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性本善是一个意思。”谁的性最善？佛的性最善。佛是真性，没有妄性。啊，人人都是佛，人人都有真心。啊，我们现在把真心迷了，用的什么？用的妄心。妄心里头有自私自利，有是非人苦，真心里头没有。啊，真心真吗？真的。你细心观察，你能看到。啊，什么人用真心？小孩刚出生。啊，我讲经的时候常说，人生百日，你出生一百天，啊，你看看这一百天，也就是说，三四个月的小孩，你看他的眼神，你看他的动作多么快，啊，他还不认生，还不知道哪个爸爸，哪个是妈妈。他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爱，啊，都是那样的笑容，都是那么欢喜，这什么？这就是真心。慢慢长大了，受了外面境界的污染了，越染越深，真心不见了，全是妄心。那自私自利从哪里来的？学来的呀。那谁教他？父母教他。所以中国教育，教育的权利，教育的责任是父母啊。为什么？父母最爱儿女啊。父母是儿女第一任的老师啊。扎根教育全是父母的事啊。啊。扎根要多久呢？三年，就是从出生一千天，这一千天当中，妈妈要把小孩看好，不能让小孩看见的，别让他看到，要躲避；不能让他听到的，哎，也要躲避；不能让他接触到的，那是什么负面的啊，违背伦理道德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接触。

把小孩看好。啊，三岁的小孩，无论什么人，家里都是大人，男女老少，在小孩面前说话、动作、举动都得规规矩矩。为什么？他在学，有样学样。啊，他这样学了一千天，到三岁学了一千天，他就懂得是非善恶。啊，不善的他会排斥，他不接受，啊，善的他欢喜。所以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这个意思说，三岁养成的这个根，这个教育的根，到八十岁不会改变，根深蒂固啊，这圣贤的根呐、啊。啊，现在教育成了问题了。啊，成了问题在哪里呢？父母的教育权，父母的这个职责被国家取而代之。父母没权了，以前父母有权，家有权。啊，现在家没有了，从前家是大家庭，啊，大家庭有学校啊，学校就是私塾，就是塾，啊，私是我们现代人说的，以前就叫塾，塾就是学校。学校在哪里呢？从前家庭的四合院，四合院正中是大门。两旁边有侧门，两房旁边有厢房，这两边的厢房叫塾，啊，那就是教孩子的读书的地方，叫塾。啊，为什么有两个？男女不同席，小孩五岁，男女就要分开了。啊，男子是一个教室，女孩子是一个教室。啊，大家庭，兴旺的大家庭有七八百人，衰落的家族大概也有两百多人。啊，通常正常的家庭三百人左右。啊，小孩不少啊，有好几十个啊。啊，男孩女孩分开来啊，教女孩比教男孩还要严格。为什么？因为他有教学的主权利在他手上，他将来生的儿女他要教啊。这个家庭后代有没有圣贤人出现？女人的责任呢？啊，男人多半在外面赚钱养家糊口。啊，比较起来，他的工作轻一点。啊，家里有出不出后代，后代出不出贤人，妈妈的责任。所以，教女孩子比教男孩子更重要，更严格。这种教育在中国教了五千年啊，有历史记载，从皇帝到满清灭亡，民国就改变了，把这个教育权从过去家庭负责的啊，父母负责的，国家取而代之。这不过是一百多年的事情了。国家取而代之，没做的没有从前家教的好啊。所以古时候家教，人才都是家庭培养的，国家采取考选的制度。

啊，县考每年考一次，县考秀才，省考举人，殿试，殿试是皇上做主考官，哎，国家来考办这个考试，考取了叫进士。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进士、举人、秀才是学位名称，就像现在学校，博士、硕士、学士。啊，考取秀才了，你一生可以从事于教学工作，你不必搞其他的职业。啊，为什么？国家有一份工资养你，虽然不多，温饱够了，啊，不至于挨饿挨冻，不至于。啊，诸位看《了凡四训》就明白了。袁了凡是明朝时候人，考取秀才，你看，国家给他那个时候用粮食，啊，用米，一年90多担米，90多担的一家一年吃不完的，吃不完的时候卖钱，啊，有粮食给他，他可以安心读书，好好读书，参加省考，参加殿试。啊，考不取呢？有啊，考不取的很多啊。啊，这些人也很了不起，国家这一份俸禄没有白给。为什么？社会的安定，他们有功劳。这些人都是贤人君子，独身贤淑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他们在干。所以社会上的安定和谐，他们做出榜样啊！啊，民间有了纠纷呢，他不去报找官呢，不去找警察了，找谁呀？找教书先生来评评理。教书先生就会做活死佬，都问题都化解了。这社会安定，读圣贤书的人贡献很大。这是默默无闻付出的贡献啊！那在佛法因果上讲，这一生虽然他读书没有考取功名啊，没做上官，来世发达啊！为什么？这一世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这他做到了，来世的福报比这一世要高啊，这个道理我们懂得啊，所以教学多重要啊。那么我们是国家来搞教育，是跟外国人学的，不是跟老祖宗学的。老祖宗是家学，老祖宗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小家庭也是跟外国人学的啊，不养老了。老年人可怜的，小孩的时候父母没有教育权，父母没有教育的责任，小孩可怜的啊，一生纵然学到科学技术，伦理教育没学到，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通通没有接触过，他今天做错了事情，你怎么能怪他？啊，那怎么样？教啊！啊，现在既然是国家主持教育了，那国家就要负起教育的责任。啊，国家最重要的是培养师资。啊，什么人能当老师？没有爱心的人不能当老师。什么样的爱心？爱

学生跟爱子子女一样，才有资格当老师。啊，中国的教育没有别的，就是个爱子。啊，古人你看，师徒如父子。啊，老师对学生的教导比对他儿女还重要。为什么？学生当中有出息，将来发达的时候，学生不会忘记老师。老师的儿女有困难，学生会照顾。但朱老师就放心了，我有那么多学生，那么多人照顾我的后代，他快乐啊。那现在一切这些全责国家包办。啊，但是办的没有从前那么好。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官员从前做官叫父母官呐、啊，县市长是父母官呐、啊，现在县市长不是父母，不像父母那样爱护子女一样。啊，你看从前做个县人，做个知县啊，县长，这一县的人民叫子民啊，啊，他说他是你的儿孙呐、啊，你得好好照顾他。现在没这概念了，啊，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就找原因。啊，原因就出在此地。那么圣贤书不读了，佛经是圣贤书。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以为它是迷信，宗教迷信。啊，从来没有看过，也没动过这个念头，想去看看经典，没这个念头。啊，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方老师，桐城人，方苞的第16代，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啊，这个学派影响明清两代。所以我们家乡读书的风气很深。小时候太小了，啊，没有上学，但是在学校我见过，还有一些印象。啊，古建筑，这个四合院前面这两栋房子，我知道那是学校。啊，现在人叫私塾。那有这么个印象还在啊，现在四合院没有了，恐怕纵然建四合院也不会建两个房间在那边啊。问题怎么解决？选题啊，认识宗教，所有宗教都不是迷信，所有宗教的经典都讲到人性啊，都讲到伦理、道德、因果非常重要啊！啊，那现在的宗教确实它不重视经典的学习，把教育丢掉了。啊，第二就是完全搞祈祷的形式，这个就叫人家说迷信了。啊，人家说迷信不能怪人家，为什么？你做的样子不对。啊，不能怪社会大众，我要怪宗教本身。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从开悟之后
就教学。

一直到他圆寂，他79岁走的，一生教学49年。啊，我们看他所教的，你看四个层次，啊，阿含、方等、般若、法华，啊，这四个层次就是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他一生搞教育啊，这些祈祷里的这种仪规也像那金蝉佛寺这个，这是后来中国祖师大德们编的啊。缘起是什么？我曾经都是很关心这个，到底是谁提倡的？为什么要干这些？啊，这些佛提过，啊，这是一种纪念追悼，是一种感恩，像我们祭祖先一样。我年轻时候，刚出家没多久，啊，那个时候我亲近台湾的道安法师。过世很久了，啊，那个时候道安法师将近70岁，啊，他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我在那个讲座里面担任主讲，啊，所以跟他老人家走得很近，我有一次向他请教，我说这种金蝉佛寺这些仪式。什么时候有的？他想了想，告诉我，大概是唐明皇安禄山造反这个动乱平定之后，他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叫开元寺。啊，开元寺是就是忠烈祠一样。啊，请这些法师来做佛事，定上这些规矩，来做超度的佛事，就是追悼纪念。这可能是从这开始，以前没听说过。啊，那皇上这么一提倡，这大户人家，哎，家人有过世的时候，也请和尚回家去念念经。啊，可能是这么起来的。啊，这个虽然是没有确切的证据，是很有可能。啊，老和尚说话不随便说的。啊，那么后来这些祖师大德也提倡，像我们今天提倡祭祖，意思完全一样。啊，提倡祭祖是用意在哪呢？提倡孝道。啊，中国传统的文化核心两个字，一个是孝，一个是敬。孝敬。啊，孝是中国文化的根，敬是中国文化的本。孝用父母做代表，敬用老师做代表。啊。人生这一生，跟你最亲的人就是父母、老师；最爱护你的人也就是父母、老师。啊，无论你犯什么过错，他都会原谅你，他都会帮助你，让你回头。啊，那么所以到今天。佛教变质了，啊，我们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都会叫人想到是迷信，啊，教学没有了，啊，要知道寺院、庵堂全是学校，在200年前，这是方东梅先生。

人告诉我的，200年前寺院庵堂都是佛教的学校啊，都有出家人在那里修行讲经教学，所以他社会安定，他问题解决了。那么现在没有了，现在除了早晚功课之后都是金蝉佛寺啊，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啊，所有的宗教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宗教跟宗教之间的矛盾化解了啊，不互相学习不知道啊，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还有很多连自己的都不知道，太多了，他怎么会不冲突，怎么不发生误会。宗教不能没有啊，汤恩比博士说得很好，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化文明是从宗教产生的，如果没有宗教做根啊，做根本的那种文化出现在这个世界，顶多200年就没有了啊。他是一个研究世界文化史的，就汤恩比博士，他告诉我们，全世界这5000年当中曾经出现20多种文化文明，都没有了啊，这个四大古文明都是由宗教支持的啊，那么前面三个古文明消失了，也是先把宗教丢了，后来就问题出现啊，现在我们还有儒释道，如果儒释道没有了，中华文明估计还可以100年，100年之后没有了啊，文明没有了，这个世界是什么人？野蛮的世界，麻烦就大了啊！今天我们看整个世界头等大事是什么？要救中国传统文化啊！怎么救法？要学汉字，要学文言文，要读古书，有能力读四库全书，把四库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希望全世界人都能够受惠啊！我们中国老祖宗心量很大啊，不仅是留给自己的子孙，留给天下人，希望说天下太平。你看这个心量多伟大啊，张子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要把这两句话牢牢记在心里，要实践，要把它做到啊，中国有救，世界有救啊，这就应了外国人说的话了，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要靠中国，孔孟学术，仁义忠恕，要靠大乘佛法，真诚慈悲，我们今天在此地讲的一心四一心离一心都是真诚慈悲啊，四一心是表面的真诚慈悲，离一心是真正的真诚慈悲啊，是从真心里面出来的，
事业心是还是从

妄心出来的。啊，我们一般人讲的心，起心动念，这个心里是出来的。啊，真心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人心本善。啊，那我们学佛，特别是学大乘，大乘就是建立在一心。昨天前面跟诸位讲的一心，信解行证的信，啊，一心跟一心是一个意思，啊，一心是表面的，一心是里面的，手背受心，啊，外面看到是一心，里面是一心，才能真正觉悟，啊，二就不行了。一才能成就啊！所以，汤恩比博士晚年，因为他一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是两颗原子弹结束了，他看到了啊，看到就非常忧虑。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没输赢，是同归于尽，那就是地球的毁灭。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不能存在。他天天为这桩事情睡不着觉啊。啊，最后想出一个方法，唯一可以避免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只有怎么样？世界统一，地球是一个国家，啊，一个国家不会发动战争了，啊，他这个想法。我们跟他没见过面，他是1975年过世的，我们没见过面。他是个历史的哲学家，我相信他这个想法是从中国历史夏商周来的。啊，夏商周的天下统一是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统一，不是军事统一，文化用这个统一。啊，所以他说了，只有中国人有能力统一全世界。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很多外国人害怕。啊，中国崛起来的时候可不得了了，过去都对中国对不起，欺负中国，现在中国人起来怕报仇啊。啊，所以真可怕。啊，过去做的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啊，那么汤恩比说得好，啊，是中国文化。啊，中国文化是什么？这西方人很关心。我们最近这三年，去年、前年、大前年这三年，我们在联合国办活动，啊，把这个群书之要360第一本翻成英文了，啊，这个书是我们在马来西亚讲经的时候。马哈迪长老前首相要求我做的啊，中文本
出来之后，我介绍给他，把内容啊，略略介绍给他听。他急着要看，这是太好太难得了，啊，急着要看，啊，要翻译，所以蔡老师他们这一个小组就负责干这个事情，啊，每一个星期翻多少，就这一份就送给他看，先送给他看，也请他修改。啊，所以他是最初看到的，啊，每一个星期送一份，每一个星期送一份。这个全书翻译完，大概还要两三年，啊，现在已经我们翻译的已经到第四册了，啊，英文第三册完成了。那么我们把英文本在联合国分送给每个国家大使。啊，我们就告诉他，中国人统一全世界就这本书，你看看怎么样？没有一个反对的，个个欢喜。我说中国人统一全世界不是政治统一，你们还是独立主权国家，不是军事统一，不是科学技术统一，也不是经济贸易统一，是中国全书制药统一。啊，我们看到的反响好啊，没有一个不欢喜。啊，真难得。啊，那么这个是这事情大事情。唐太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大臣从古籍中截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抄成一本书给他看。他没有时间看古籍，读这部书等于把古籍全读了。啊，可是他的这部书从三皇五帝到近代。他前面是晋朝，啊，隋唐元明清，这个五代还有很多好东西，这里都没有。所以，我们有使命，有责任，要把续篇做出来，啊，要培养一批年轻的，能够读四库全书的人，像现在这个体力，去编。下半部，啊，前面是正篇，再有个续篇，也限50万字，50卷，将来这个就是100万字，这100万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你们有时间读书，读这一部就够了，这部书能够帮助你一生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你要不要？要啊！谁不要幸福圆满？他能帮助你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他能帮助你事业顺利成长，无论从事哪一行哪一业，都帮上忙。这是到哪里去找宝啊？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这本书人人必读，我们要干这个事情啊，这非常有意义 啊！这是真正是一桩非常伟大的事业啊！你看，能帮助人从修身到实践和平啊？怎么样？世界上每个国家人。每一个族群的人都念这部书，啊，英国人来找我，啊，想办汉学院，啊，研究汉学院叫什么？

我直截了当告诉他，就教群书之要。啊，他学校期间4年，4年能把这本书念通、念背，他都能背过，他就有能力编续篇。啊，普遍到全世界。啊，大学、古汉语学院要尝试，不是断的，世世代代我们要培养这个人才。啊，不能让他断绝。中国有救了，世界有救了。啊，根就是事业心、理业心。啊，这是伦理教育，是道德教育，是圣贤教育，必须要学的。啊，念佛人学了之后，得到的结果是究竟圆满。为什么？来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会错啊。啊，正是像莲池大师苏超所说。

还归一心。那这是大乘终极的目标，就是帮助你回归一心。啊，什么是一心？我们眼睛看，看到所有的色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啊，心里怎么样呢？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叫一心。啊，起心，我喜欢，我讨厌，是凡夫，就是你回归到妄心去了。啊，二心、三心，那三心二意去了。那修行人跟他不一样，就是他回归一心，回归一心，他没有起心动念，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没起心动念。啊，念佛的人呢，他起了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用阿弥陀佛帮助你回归一心，啊，这就是念佛法门无比殊胜的原因。啊，其他的法门很难，稍稍动个念头就是妄想，不能起心动念，这人就成佛了，回归一心就成佛了。啊，如果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人是菩萨，比佛第一等。佛不起心不动，他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之处。啊，再降一等呢，有分别没有之处，是阿罗汉。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具足，叫六道凡夫。啊，佛经上这些名词意思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你就知道学佛的人在学什么。如果他连这个都不懂，那他是假的，不是真的，盲修瞎练。啊，真佛至少不执着，啊，不执着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对立。你看，冲突化解了。啊，为什么叫你放下不能执着？因为全是假的。啊，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争什么？啊，所以儒跟佛，中国传统文化从小叫让，没有叫竞争。你在这一点看东西方的

稚园小朋友就叫亲尊，这麻烦了。敬尊升级就是斗尊，斗尊升级就是正尊，这不是办法。要想消除正尊啊，就要消除斗尊，要消除敬尊啊。我们提倡让，不提倡尊啊，让永远没有尽责。啊，人总要修德。啊，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真正爱人，真正能帮助人，坏人也喜欢你啊，坏人也尊重你啊，也不敢害你。啊，那什么？那就人性本善。要相信性本善。再看底下这一段，那先经云：诸善之中，独有一心，最为第一。一其心者，众善随之啊。这个话佛说的，诸善当中一心最可贵，这是佛祖教人一门深入的理论根据。你看中国教学教你怎么样求学，一门深入，常识熏习，一门呐、啊，一门上一步去。啊，你要学无量寿经，就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怎么修修法呢？读经。读经这个修法，就是专对知识分子，喜欢读书人。你看佛多巧妙，不用别的话，喜欢读书就用读书。啊，就用读书这个方法。啊，怎么样呢？前面所说的。放下读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每天读六书啊，分量大的一天念一遍，像《法华经》那么大的分量啊。那像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无量寿经》没那么大啊，《无量寿经》跟《法华经》比，大概是十分之一。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天念十遍，天天要念，什么意思？不去管它，只是念经，字没念错，句子没念漏掉就行了。啊，一天念十遍，念上十年。怎么样啊？其义自见。这经里所说的什么你全明白了。妙啊，为什么这个读书千遍呢，每一天叫你念十遍的时候，念十年修定了。不是别的，就是修一心呢。这一心最可贵啊，就修一心呢。得到一心呢就开悟。就开悟，开悟之后什么都明白了。中国人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外国没有啊。那么这种教学理念方法是佛传来的，

佛教到中国把这个方法带来，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那我们相信佛这个法门，那个时候学生传法四面八方都走，没有听说别的国家有，我们相信有，很少有，不像中国规模这么大，有儒释道提倡，受益的人多，外国没听说。那么这样好的一种教学方法，这个教学方法是学智慧，求智慧，不求知识。知识有局限性，解决问题有局限性，还有后遗症。智慧没有，智慧解决问题彻底的，所以才放走的路子不一样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么昨天晚上胡晓林居士来了，给我们讲大乘起信论。他是怎么讲的？先读三千遍，六年了。三千遍读了之后，其义自见。谁给他做证明？偶业大师给他做证明。偶业大师有注解叫列王疏，他用列王疏来证自己所悟的跟古人所讲的是不是一样的，一样，对了，没错，好例子，好榜样这个方法要传下去，不能在这一代断流你不相信我这现成的例子是的我这边还有一个刘素云，刘素云是练无量寿经，不止三千遍，他每一天念十个小时十个小时念得很熟的人，从头到尾念一遍半个小时这个悟行师有这个经验那一天念十个小时等于说是念二十部他念了多久？二十年没中断。他没学过这些，没有看过这些，你拿去问他，他都能给你讲解，还讲得不错，开悟了小悟阿罗汉，大悟菩萨，大彻大悟就成佛了。成佛不难呐，贵在一心，把一心做目标，就有开悟的可能不是用一心的话，就没法子开悟。为什么？你有妄想，你有杂念，妄想杂念会把你悟门堵塞了。妄想杂念没有了，是悟门打开了，没障碍了，智慧就现前。无论用在什么样的教学里，通通管用。所以一心要重视一心。一心就是心里头没有杂念。常常保持心里头没有杂念。念佛的人不能没有吗？那就用阿弥陀佛。一切妄想杂念归一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定的时候，心一心现前了，
阿弥陀佛也不念，

啊，那叫真念佛，那叫功德圆满。啊，西方极乐世界想去就去，想早一天去就早一天去，想再过几年也行，你得大自在，随时可以去。底下这一句，啊，一其心者，诸山随之。这句话重要，善念、善心、善行，自自然然你都做到了，纯善没有我了。所以净土宗修行功夫就在一心不乱啊，先得四意心不乱。啊，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四意心不乱。最后到离意心不乱，离意心不乱见性，真心现前。真心就是一心。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幕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句话重要。万法是什么？整个宇宙。这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什么原因来的？怎么来的？能大师这一句就说清楚了，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全宇宙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就像做梦一样，梦中所有境界都是你自己先变现的。啊，善的、恶的、好的、坏的，全是。你要是真的一心，小子说，画个号，平等的。这一句话重要。佛法没有说宇宙是神造的，没有说是佛造的，没有啊，谁造的？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啊！啊，那么既然知道自己造的了，天堂是自己造的，地狱也是自己造的，善知识是自己造的。冤亲债主也是自己造的啊，知道通通是自己造的了，心就平了。啊，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全是自己造的，还会打架吗？不会了。知道什么？一体。整个宇宙，一切众生，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啊，一切妖魔鬼怪，山河大地，跟我是一体。禅宗祖师说：“识得一，万事毕。”你只要认识一，一切问题解决了。现在是什么？现在真心能生万物的心，你能爱万物，你能爱整个宇宙，你再不会有分别之处，叫解脱啊！所有一切困惑没有了，解开了，脱离轮回了，脱离生死了，脱离迷惑了，得大自在啊！你看，我们从这，这是佛，

佛的心情。庄子有一句话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跟这是不是一个意思？一样啊。那换句话说，庄子是佛境界，那老子就更不必说了，老庄、孔孟都是佛境界啊，在中国人叫圣贤、贤人啊，圣人是佛，贤人是菩萨，孔孟是佛菩萨，老庄也是佛菩萨。谁教他的？无师自通。为什么？心地清净，定到极处，自然就开悟，就明了。那是无师自通，无师自通。古时候有，现在也有，中国有，外国也有。啊，我在英国，在澳洲啊，见到很多宗教领袖，他们安排给我见面。英国有十一个，澳洲有十几个，不止十一个啊。我告诉他们，众神，每个宗教拜的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将来你信基督教到天堂去了，我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我到极乐世界看到你怎么也在此地，他在天堂看到我也奇怪，我怎么到天堂去了，原来一个地方两个名称啊，极乐就是天堂，天堂就是极乐，啊，阿弥陀佛就是上帝，上帝就是阿弥陀佛，一不是二啊！到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啊！我们没来之前分这个分那个，啊，来的时候原来是一出一名，啊，一体一名，这佛法在圆融啊！你说是不是一家？真是一家。啊，那现在应该怎么办？过去分了，过去分有原因。地球上没有科学技术，啊，没有交通，很不方便。真的有不少人，一生老死不相往来，连邻近的村庄都没去过。真有，他生活空间就那么一点大。他没有资讯，所以神必须要分身，要化身啊，到各个不同地区教化众生。现在世界改变了，科学发达了，交通便捷了啊，我们真的到美国到英国一天就到了啊，在从前坐轮船要坐几个月啊，坐帆船就更危险啊，现在一天就到了啊，那我们宗教也要改变，要跟上时代，那怎么样呢？那就是宗教一家，众生一体，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宗教活动也要统一啊，所以我早年就想到宗教活动是国家建一个宗教活动中心，所有宗教都在这活动啊，宗教天天在一起，什么误会都化解了，都没有了。人就怕不往来，不往来在那里猜呀，愈猜愈魔，到后来就不能收拾啊。天天在一起，冤家对头也变成亲家了，没事了啊，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要在一起后。

因为一解释多，多解释一。啊，那么我们要与经典做依据。啊，我现在编这个《群书之要》三六零，很受大家欢迎。现在我就想到，希望每一个宗教编一个他们经典的三六零，因为经典太多，从哪里看起？啊，编成小册子，那很像很容易了。啊，每一个宗教都有个三六零，将来我把它集合起来，印成一本书，叫《宗教圣经》。所有宗教都在这里面，咱们学学我们宗教，也学别人宗教，宗教就统一了。啊，不再有宗教矛盾，不再有宗教冲突，不再有宗教战争的，这永远断绝了。啊，是一桩好事情。一心重要啊，就是不是佛教徒也要知道一心太可贵了啊。我们看莲池大师底下说，即此一心，全体是佛啊。佛是什么意思？佛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是佛啊。一心就是大彻大悟啊，二心物门就只有障碍他就透不出来，智慧透不出来，一心呢智慧圆满透出来啊。能大师开悟这五句话了不起啊，说尽了。那佛法是什么？五句话就解答了，实际上二十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说尽了。释迦牟尼佛说了49年，不就说这句话啊？所以五祖一听，把衣钵赶快给他，请他上路，叫他隐藏起来啊。为什么？嫉妒障碍啊，一般人不服啊。神秀跟他老人家那么多年，能讲十几部经论，大家都认为第六代祖一定是神秀，没想到是给慧能拿去了，没有一个心服啊。啊，都认为不是五祖给他的，是他偷走的啊，所以要把他追远赶回来夺回来啊。神秀毕竟是有修养啊，知道五祖选择是正确的啊，自己确确实实比不上慧能啊。所以全体是佛，一心就是佛。你几时念佛念到一心就成佛了，念到四一心成阿罗汉了，念到离一心就成佛了。又此一心，即定中之定。这定中之定是什么？慧能大师第四句讲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换句话说，你要想见性，先要叫它定下来，就见到了。它不定，你见不到。啊，那么我们在池塘边上看那个池塘，池塘水很清，没有波浪，外面的景色完全照在里头，清清楚楚，头一块石头就起波浪，那个景色就断断续续

跟着浪走了。啊，所以学佛，学古圣先贤，心不定，学不到。啊，现在有没有好老师？有好老师，找不到学生。为什么？学生都心浮气躁，一点定力都没有，一分钟都定不下来，他怎么学东西？啊，我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向他请教第一个问题。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老师给我讲了一份，一个，一对，一块算是一份一部分，佛经哲学，啊，一个单元。啊，他给我讲是欧洲的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印度哲学，最后讲到佛经哲学，分四个单元。我说我知道佛法殊胜，啊，在一切哲学里面这最高峰地方。我向他请教，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能其如境界？张家大师看着我，我看着他，看多久呢？看了半个多小时。我等他老人家开始，那他看我什么？看我心浮气躁，看那么久，心定下来，心定下来，他才开始说话，说有啊，我们的精神也挺起来了，有。不说话了，为什么？我们心动了，又浮躁了，这又停了大概十分钟。啊，第二次才定下来，心浮气躁，不跟你说，说了怎么样呢？这个耳朵进去了，出去了，心不在焉。给我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啊，放下不放在心上，就是一心。这讲的一心。啊，虽然很清楚很明白，没放在心上，真的这不就成佛了吗？他回答没错。啊，可是我们听的不行的，我们听的还是放在心上啊。这么多年还记得，这是关键呐！啊，好在我们中年遇到净宗法门，我学佛30多年，我才肯定相信净土宗。古人讲难信之法，真难信。啊，我学佛最初，心目当中向往最喜欢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我在这里下了不少功夫，讲过2遍，但都没讲完。啊，第一遍还没有这些器材，没有这个设备。

啊，没有录音，啊，第二遍有了，这些设备有了，第二遍留下来的这个碟片，4000多个小时，还没想完。啊，那么我们现在学这个本子，跟华严经有关系。古大德说，这个本子叫中本华严。那小本阿弥陀经叫小本华严。那华严经呢，是大本无量寿经。啊，这三经确实是有这关系。华严讲得清楚。分量太大，4000多个小时，还没讲到一半。我那个时候估计，啊，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一遍，啊，像我这个讲法讲得很细，要多少时间？要20000个小时才能讲完。啊，想想年龄到了，不对了，哪有那么长的时间？啊，所以85岁，我就把华严放弃了，讲中本华严，这一部叫中本华严。啊，这个讲一遍，标准的时间1200个小时。啊，1天2个小时，2年。从头讲到尾讲一遍，啊，越讲越有兴趣，越讲越欢喜，啊，他真的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真正得到幸福，啊，方老师早年介绍，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到了，永远感谢老师。如果老师不指出这条路，这一生多苦多难过啊，哪有这么快乐，哪有这么自在啊，这叫宝啊，这经典叫法宝啊，真的是宝啊，它能帮助我们。啊，定中之定，即菩萨念佛三昧故啊，即大魔之智之产故，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宗，二祖慧口是他的传人，啊，慧口对他老人家尊敬，这在嵩山少林寺。啊，冬天下雪，啊，慧可在门外看到大魔祖师在入定，不敢惊动他，站在那等。雪已经到膝盖了，大魔祖师在时间很久，睁开眼睛看到他，啊，你这是做？你这是做什么？他来求法。那求法，像这样的心态，你怎么能得到？啊，说他的真诚不够啊！啊，结果那个时候，和尚都带的有一把戒刀，啊，这个当中有个袋子。挂的袋子那是拴戒刀的，把戒刀抽出来，把自己的手臂砍断，拿着手臂送给他。他们说：“你这是干什么？”啊，表示我不惜生命，我也求法。大魔就说了：“所以先造大魔菩萨的像，就造这个像。”大魔手撑出来。

将心来，老生与如安。他心不安了，你把心拿来，拿来，我替你安。啊，这个问答，他回头就放心。他想找心找不到，随后说：“我密心了不可得。”大摩说：“欲如安心静，他就开悟。我把你心安好了，就开悟。”一步就给他禅宗第二代祖，这就是大摩祖师直指之禅，全佛就心，全心就佛。心在哪里？整个宇宙就心，不是在身上啊！啊，身也没离开心外。啊，但是专指这一块不行啊，全宇宙是心，是自己的心，一下就明白。啊，就是大摩祖师直指人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二。上面所引证一念就是一心，这个一念盖指本觉临知之自性，唯唯一念。不是讲别的啊，不是指一个念头，它没有念头，整个宇宙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啊，它是能生能现，全宇宙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能所不二啊。下面说列入日本新西世云，这也是日本的净宗大德啊，他说一尘就是宏愿，宏愿就是佛智，佛智就是一念啊。这个人并立一念之意，为凡夫之信心，如能与佛智一念相应，则往生事业自然成办，不需口口声声多称佛名，此与报恩论相似。这是说到学佛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真正在这个里面找出一条最简单最扼要最直接最稳当，一念就得，跟禅的顿悟没有两样啊！心中之妙妙在此地啊，无论什么样的根性，没有不合适的啊，通通都可以修啊。根基劣的，就是烦恼重的，用心缘痴迷啊，要用多少时间？一般看来，大概三年的时间够了。关键是放得下，是看得破，看得破什么？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六道里面，人道的境界，有生一定有死，谁都不能避免。生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带来，死了之后没有一样东西带走。这里叫你了解什么？了解一场空。真的一场空之后是吧，你就不会执着了，不计较得失了。啊，为什么？全都等于零。好啊，皈依心了，

于连归一心了，一心就是佛心，一心就是佛智。所以这个日本人说一尘就是宏愿，这个宏愿就是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就是佛智，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佛智就是一念，一念生佛智，生无量无边智慧，二念就没有了，就迷了，不能有二念。不但宗门不能有二念，净土也不能有二念，教下还是不能有二念。有二念你不开悟，一念就开悟啊，所以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是真的好方法，妙极了。舍勤见贤啊，在这个世间命运是能改的，它不是真的啊！杂念多的人改不掉，因为它乱了。如果到一念就能改啊，是在这个时间，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你不想住，随时可以走，来去自在。一念就做到，二念做不到。那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一个，提升自己，快。那第二个，帮助正法救助，也就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让他们能够有机会闻到佛法，有机会学习佛法，有机会修行正果。为这个，不为自己啊，自己回归一心，永远住在一念上，跟释迦牟尼，跟法身大师啊，像永明，像六祖慧能，像这些人一样啊，近代的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他跟慧能没两样。现代人2013年1月往生的，往生的时候112岁，啊，为我们说法，为我们做榜样啊！啊，最难得的，是新西施把一念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他说病例一念之意，什么叫一念？凡夫之信心，如能与佛智一念相应，则往生事业自然成办。这什么道理？有理论跟依据的。我们自己的一念跟阿弥陀佛相应，阿弥陀佛也是我这一念变现出来的，极乐世界也是我一念变现出来的，我自己已经到一念了，想什么时候往生就到什么时候往生。

就这个道理。要不要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需要。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跟阿弥陀佛相应，这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念像有名延寿，一天念20万声。啊，白天10万声，晚上10万声。做样子给我们看的。我们学他昼夜20万佛号就决定得生了。我们这个一念跟阿弥陀佛不相应啊，要自己以为相应啊，那就错了。啊，这个要知道什么时候这样，一念是一切时，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通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相应了。真难做到。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那就是禅宗大彻大悟的境界。啊，这个与报恩论所说的相似。啊，报恩论里头说，禅宗破禅，叫参禅。啊，参禅真正得到消息了。禅是有定，定到一定的程度，就是破参是什么境界？杂念妄想开始断掉了，没有了。啊，读教解悟，啊，读经，读经要开悟，不是误入，是解悟，不是正悟，正悟就见性了，这个解悟完全没错，啊，没有讲错，没有体会错，啊，我们通常叫大悟。啊，正悟叫彻悟，大彻大悟。啊，解悟是菩萨。啊，再提上成正悟，正悟是成佛了。啊，像六祖那样，那是成佛了。海贤老和尚也成佛了。啊，这是我们所说的小悟、大悟、彻悟，这是。解悟属于大悟，能讲经教学的。啊，学释迦牟尼佛可以了。啊，二专修净土。啊，专修净土，对净土真信，真愿意去。发的是真愿，不是假愿。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这就叫专修净土。啊，如果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那就是障碍。啊，完全没有留恋，彻底放下了。啊，所以专修净土而能。一念尽性，前面讲的一心，则与佛智相应。一念成佛，而得往生者也。这一句很重要。啊，这个一念成佛是在往生那个时候，最后一年，他当然成就。啊，这个一念，不是造作无逆失妄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今天是准提菩萨的圣诞。准提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准提就是观音。今天也是贤公老和尚往生三周年纪念。大家先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76页第五行，从第五行开始。但净宗常为之一念。十年，则尽知凡夫之称念佛号一生与十生。

今天刚才向诸位报告了海贤老和尚往生三周年，老和尚在这个时代人心异常，常是指无常，仁义礼智信，异常就是跟无常不一样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个时代是动乱的时代，众生生活在这个时代很痛苦。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含义很深。怎样度过苦难？一定要深信佛法，

依教修行，我们才能度过这个难关。有人说，没有机会也听经，能念经也好，也没有机会也能念，

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除了睡觉之外，佛号在心里，念念相续，没有中断过。他得念佛三昧了，真得到了啊！而且还不是谦虚，他悟得很深，也就是净宗一般所说的礼义心不乱。礼义心不乱是化身菩萨所证的啊，那我们就知道了，贤公为我们实现，为我们表演啊，农村里面出生的，从小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20岁出家，师父就传他这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随便说，不能说啊，他老人家一生老实听话正干啊，所以虽然真的理解从来没提过啊，懂得的人常常接触能看出来，不懂的人看不出来，为我们证明最重要的证明念佛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是怎么回事情？如果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有，娑婆世界有，那么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一样也有啊，你要说是假的，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假的啊，刹那刹那不可得，一秒钟这个画面已经换了2240兆张啊，这一张一张的算，哪一张是真的？没有一张是真的，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这个道理要懂啊。极乐世界比我们这殊胜，极乐世界是发性土，发性身，所以发性它是清净身，没有污染，它不生不灭，它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无边功德，不可思议啊！它本无动摇，能生万法。我们这些生有幸到这个世界来，遇到佛法，遇到净宗，遇到夏莲公的汇集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不可思议啊！这个缘太殊胜了，这样的因缘这一生当中，我想没有一个不往生啊。为什么？你往生的缘全具足了，
真正是

二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怎么这么巧全遇上了啊？今天我们在一起学习，就如同在极乐世界没两样啊，仙公为我们作证。啊，注解里面净宗常说的一念神念，意思是指什么？指我们凡夫念阿弥陀佛，一生就是一念，十生就是十念，是这个意思。如以及法师的《无量寿经疏》里头所说的，那此言念者，为称，称就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坚持六字前，名一念，啊，念这六个字，时间很短，这就叫一念。啊，是为念诵一声佛号。尽名一念的，这念一念是这个意思。观经，观经里面说，下品下生者，如是智性，令身不觉，具足身念，称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前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是观经的经文。那么由此可见呢，身念就是实身呢。这实身在什么时候呢？是临终的身念，乃至一念，临终只念一句佛，皆得往生。真真不可思议。那么我读了这个经文，我劝诸位，万万不可生侥幸心。那现在是溃不必念了，等到临终的时候再念一念十念就行了。是没错，经文讲的没错，你能不能保证你临命终是能十念的？如果那个时候一时迷惑颠倒记不起来了，谁提醒你？啊，所以先前净宗很盛行助念，啊，助念也得懂规矩啊，不懂规矩就错了。我听一个同学告诉我，有一位念佛往生的人还没断气，啊，助念的人就来了，啊，他大概是想喝水。这助念的人说：“不行，不能动他，不能碰他。”这个往生的人咬牙切齿，恨透了。那么，我们有佛学常识的人就懂得。临终生嗔恨心，他到哪里去了？啊，往生到什么地方，都决定在最后的一念。这最后一念咬牙切齿，嗔恨心呢？嗔恨堕地狱。你来助念，不是给他送，不是送他到极乐世界，
是送他到地狱去了。啊，这是不是有心的？我相信不是有心的，是平常听了助念的时候不能动他。什么时候不能断气之后？啊，8个小时不要动他，最好是12个小时，能够到14个小时就更安全。啊，他的神识才离开，是怎么回事情啊？他没断气，他想要一杯水喝啊！啊，你不给他就罢了，你还叫大家的时候不要碰他，啊，把他当作断气的人看待，这就错了。啊，所以赤宗精良，赤宗须知，啊，古大德告诉我们临终诵终的一些规矩，特别是助念的规矩，不可以不懂。啊，决定不能在临命终时候叫他最后一念是贪嗔痴，那就坏了。他如果是贪心，魔鬼道成灰，地狱道愚痴，畜生道三恶道去了。那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负这个责任。啊，你把一个人送到三恶道去，这个最重啊。他念了一辈子佛，就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啊，你无知把他送到三恶道，这个过失非常严重。啊，希望我们要留意。啊，助念的时候最好有人内行的人、懂得的人，把助念一些这规矩讲清楚、讲明白。啊，再入病房。那下面念了引用彭吉清居士的话，彭吉居士这些话多半都是在《无量寿经起信论》上说的。啊，这是他的著作。如实回心，一念念佛，无不往生。依佛本愿力故，彭居士解释这句话解释得好。如实真实啊，真的回心了。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留恋了，这叫回心。对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念一个念头没放下，这一念可能障碍你往生。啊，那么如实回心最好在平常做，现在就做。啊，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纵然是帮助人修复，帮助人皈依净土啊，像刚才帮助人念佛往生，也要念念放下。啊，千万不要以为是功德，没错，你帮助人、开导人、往生念佛，无量功德，不能做有功德想。你说我为了这个功德来帮助人念佛的，来开导他念佛往生的，这就错了。

我们的心就不是真实心，还有贪心在里头，贪图功德。这一念心会障碍我们。回心是回头。从哪里回头？从我们这个六道十八界娑婆世界回头。回头向着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念佛的人千万要记住啊。现在就不能放在心上啊。那么许多利益众生的事情，对，当你做的时候可以去想，做完之后马上就回到极乐世界，就回到阿弥陀佛。心里头不许可有杂念，不许可有妄念，有妄想杂念都不可以。这才叫如实回心，如实回心的功德很大，这个一念念佛，无不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为什么？佛有这个愿，第十八愿，这是佛的本愿呢。四十八愿里最重要的一愿。真心真愿真肯念佛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即事实造了五逆十恶无间地狱的罪业，临命终时用真实心一念十念都决定的是经中的殊胜，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至于观经中，临终生念而得往生，与上所论一心之念是同是别。观经上也讲了。临命终时生念往生，那跟我们这个上面所说的平常所讲的是同还是不同？莲池大师于疏钞中论之精确，这精确两个字不容易真是精彩确实确实精确这两个字我们看到了就信心十足了，绝不怀疑了。莲池大师在苏超里的说，故知至心念阿弥陀佛一生，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良有正直礼业行故啊。这个不容易，念到礼业行的时候，一生佛号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那么人有一业，罪计多劫，业重障身，九情参谋，参谋就是忏悔，见积功德这功德是天天在累积疏苦消亡，这个灭罪可不容易而念佛一生呢，灭多劫罪，因为果聚

这个事情，我们以慧能大师做个例子。能大师，他能够顿时顿悟，可见呢，这个东西多重要啊！明白了就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这比什么都重要。慧能大师听人家念《金刚经》，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把那个心放下了，心确实不能安住在任何一处，世间法不能安，不能住在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不能住在这些，再者呢，不但恶不能住，善也不能住。为什么？住善、行善、修积善功德，将来的果报在三善道，住在恶的念头上、恶的行为上，

来生的果报在三恶道啊。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今天目的是要出离六道轮回，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那是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求生净土，永远脱离娑婆世界，永远突破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叫真正的成就。所以《金刚经》上这一句话，能打死就在这开悟啊！到了华美，拜了五祖，五祖分配他到对方里面去做义工。他是个砍柴出身的，有力气，在对方里面舂米破柴。还干他的老本行啊，不要换别的行业啊，就这就是三禅。禅是什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禅啊。他在那冲笔破柴不感觉到累啊，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没有住在破柴上，没有住在冲笔上，他要住在破柴冲笔，他就会感觉到很辛苦很累了。他没有啊，他在那儿游戏啊，啊，无所住啊，应无所住啊，而用其心，而生其心，那个心是真心，而不是妄心。妄心有住，真心无住。啊，所以他用清净平等心冲米，用清净平等心破柴，妙极了。啊，他这个修行用功，谁知道？无所知道。啊，这庙里头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无所一个人知道。啊，所以在寺庙里住了八个月了，无足想象功夫成熟了，成熟了彻底放下了。啊，所以无足宣布自己年岁大了，退位了，传法传递六代啊，要传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无住身心的人才有资格，代代祖师都是无住身心啊，身心是样样都干，不妨碍啊，做度众生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当年才是实现八相成道，那深信啊！啊，一生讲经教学49年，将近300余回，说法49年，讲这么多经啊！同学有疑问，都提出来回答。都记载在经典当中，那是什么？那是身心啊，身心去造业。可是他不造业，为什么不造业？虽然身心他无助啊，我们今天这个身心有助啊，
啊，你今天干了一桩什么事情，一桩一桩都说得记得牢牢的，还怕忘掉，写在日记本上。你看这麻烦不麻烦啊？还要做出成绩来，这成绩做什么用？这成绩是三善道三恶道的，怎么搞都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饭照吃，事照干，哎，就是吃饭干事睡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对了。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可不容易啊。为什么？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你要到这个境界，你跟六祖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你不是凡夫，在西方极乐世界称之为化身菩萨。四土他住哪一土？他住十宝庄严土，他不是同居土，他不是方便土。啊，所以《金刚经》上这一句话精彩极了。我们也可以说，全经五千多字，最重要的一句什么？就这一句。啊，核心，慧能大师能掌握到，能听懂，能把它掌握到。能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那五祖衣钵传给他了，

嫉妒障碍的人多。那些人对无所的做这种做法都不懂啊，认为无所年岁大了，糊涂了，一波是不是会能抢去的？那不是无足给他的啊，逃跑了啊，大家胡思乱想啊，啊，这里头只有神秀知道，毕竟是个通宗通教的人，虽然没有大彻大悟，他明理呀。啊，所以他若无其事，

啊，这永仁大师做个例子。那么因为过去因是念一句佛号，他用的是真心念的，离业心是真心，明心见性之后，声声佛号消87生死重罪，没有证得一心以前没这么大的力量，当然也消没这么多。如果明心见性，念到离业心，每一生都消81生死重罪啊，什么原因？要讲真的原因，你本来是佛，这跟你讲真话，你本来是佛，佛念一声佛，罪都消尽了，不止81，无始劫以来罪都消得干干净净。所以这老实念佛重要啊。啊，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功夫成片。先求这个阶段。这个功夫成片没有得到，事业心离业心只是说说而已。你达不到啊。啊，证得功夫成片之后，向上提升到事业心，证得事业心之后，再提起利益心，啊，提到利益心，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慢慢往上提升，这就对了。啊，表面上看起来念佛的因很微弱，很小。灭81生死重罪，这个果大了啊，所以难信啊。那下面讲苏超里给我们说，敬畏至心者即一心也，不但是一心，是离一心啊。说若举四一心，虽能灭罪，威力少数，罪将复现。啊，多多念之，只可灭；少少之也。多多的念，想。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大家都知道，提起来都敬佩啊，他老人家。

在世，每一天念佛，白天十万声，晚上十万声，十万声，这是多念呐，多多之念呐，有名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他是教我们的，为我们实现苦口婆心。我们应当仰慕，应当向他学习。啊，是此这个地方所讲的智心呢，真是理一心，理一啊，不是思一，是理一心啊，是于理一，一心即朗，即妄顿空，返妄归真呐。啊，譬如千年暗时，其以一灯，暗不宿妙。这在用灯做譬喻。这个房间，一千年，时间长了，都没有灯光。我们点一盏灯，立刻黑暗就没有了，就照得很清楚了。啊，这个比喻大家容易懂。啊，智心一念一生，就好像自己只以一盏灯，一支蜡烛，黑暗就灭了。所以一心即朗啊，即妄顿空，妄念啊，什么是妄念？只要是念头都是妄念。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念头，告诉你，念佛的念头都没有，清净心里都没有佛，真清净。还有个佛不清净，但是这个不清净啊，它有个好处，这个一念是佛，不是别的念头。啊，它不清净，它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成佛，但是它跟极乐世界是通的。你能够念阿弥陀佛，就能借一念往生。到什么地方再去到修理一些，到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很难修啊，你什么都放不下，到极乐世界很好修。为什么？样样放得下，他的资源太丰富了，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心想事成啊！你真的心想事成了，你还会有贪念吗？没有了。那想要他就先请，不要就没有了。你看多自在啊！不需要收藏啊！啊，你说经本，我要念经的时候，经本大字经本就摆在面前啊。念完了不念了，没有了，就不见了啊！不需要收藏啊！极乐世界四义得义，四时得时，向佛佛现，向菩萨菩萨现，得大自在啊！啊，那个环境好。阿弥陀佛不必叫你放下，你自然放下了，
这个地方佛天天劝我们放下，劝了一辈子还是放不下。啊，你这个地方多苦，要把它认识清楚。啊，下面说，故亦称南无佛，借以成佛道。这《法华经》上说的。啊，这一句不读《妙法莲华经》有之，《法华三昧观经》也有。啊，这经上说，十方众生亦称南无佛者，皆当作佛。唯一大乘无有二三，一切诸法一相一门，所谓无生无灭，毕竟空相，如上所说，非理一心而活。念老把这段经文念出来，证明前面所说的一心是理一心。啊，这些话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可用佛的说的话来作证。啊，十方众生一称南无佛，只念一声、

可是这一声佛号功德不可思议，那皆当作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迷了。佛来帮助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开悟，哎，就对了。我们念佛为什么开不了？开不了悟。念佛的同时，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搅和在一团，所以回不去，做不了佛。那如果是唯一大乘，无有二三，啊，佛教化众生，实实在在的，这是唯一大乘。二乘就是大乘、小乘，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为什么要说这些？说这些是不得已啊。众生根性太差了，不是上根立志，烦恼习气很重啊，所以佛说二乘，说三乘。啊，一乘对菩萨说的，对大根性人说的。啊，二乘三乘呢，对小根性人说的。没有根性，遇到了也听不懂。这个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出世，他一生讲经教学，度化的人不多。为什么？众生根性太差了。啊，所以佛不但说二乘，佛还说五乘。五乘底下人天啊，这是你出不了六道轮回，那就帮助你

不舍人身，佛慈悲的基础啊！啊，你来生还得人身，修得好的得天身，到天上去了，人天成呐！啊，人天成，这些法散布在三乘经里头，小乘经有，方等经有，华严法华里头也有。啊，为什么？佛说法，听众根性不一样。人既然多，佛每个人都过道，不叫你白来。啊，你听了都欢喜。你程度深，听得深。程度浅的听得浅，都听懂了，都得利益了，妙不可言呐！那下面给我们说真话：一切诸法一相一门，所谓无生无灭，毕竟空相。这《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这个意思。啊，一相一门，什么相？空相。什么门？空门。啊，不生不灭，这真的。你不能说它有生灭。我们今天看到的现象啊，现在量子留下力学家告诉我们，物质从哪来的？在物质现象是从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这幻象频率多高？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啊，我们同学曾经算出来，2240兆次，你能不能说它有生有灭？现象现前，这个相不能说有生，不能说有灭。啊，没有一样不是无生无灭的。毕竟空相啊，物质现象不生不灭，精神现象念头也是不生不灭，自然现象还是无生无灭，毕竟空通通不可得了。你听懂了没有？没懂。为什么没懂？谁能听懂？慧能听懂。所以慧能放下了，我们听了好像明白了，没放下，没听懂，听懂了就是慧能。啊，闲公老和尚，我估计他四十岁左右的理业心，那就是他听懂的，彻底放下，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快快乐乐。啊，他干粗活，他种田呢，他不感觉得累呀。啊，非常欢喜，为什么？工作照干。心里头干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离业心。无论干什么事情，快乐无比。

所说，非离业心而后，再说出啊，真的是离业心呐、啊。莲池大师为观经之智心，即离业心。啊，《观无量寿经》上讲的智心，啊，智心念阿弥陀佛一生，离业心。盖临终清净如何，乃生实性，故能顿摄万缘。唯体一念，顿摄万缘，就是彻底放下。啊，为什么放下？他临命终时，看到地狱。他不惊不怖，他立刻回头，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啊，他唯体一念，念念立念，念念是心，念念其真，念念是佛，这就是离一心。念念立念，就是无住生心。

这个离就是无住。有没有念？有念。念怎么样？念自己没有住相，也就是自己念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里面啊，主要记住啊，念这句佛号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立念就是立这四种念头：妄想、杂念、分别、执着，没有。念念理念呢、于是怎么样？念念是心，念念都是这个心，就是自心。啊，念念是真，真就是真如，念念是佛号。如是临终生念，切离业心。故得灭罪往生，这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劫之前，一直到现在所造的这个业，不论是善业恶业，统统没有了。那么这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他肯定是生世报庄严土。为什么？离业心。啊，又何为之心？什么叫之心？之心观经上说的，无量寿经总要，因是公之欲，实是鸠摩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这里讲了一个比喻，譬如有人执欲我贼，执来欲杀，其人情阻，渡河求眠。讲到人在路上遇到强盗了，这个强盗要抢劫他，还要杀人，这人敢不敢跑？跑到河边。跑到河边就想

跑那边去，啊，这个贼就赶不上来了。说尔时但念渡河方便，这个时候他的心专一了，啊，为什么呢？他只求用什么方法过河。啊，那一边强盗在追，这个一面跑着一面想着，他只有一年，他没有第二年。啊，当念渡河，即是一年。啊，这个比喻，此等深念不杂于念，行者也耳。若念佛名，若念佛相等，无间念佛乃至深念，如是至心名为深念。行者，修行人，念佛人，就跟这个比喻一样，后面有人追杀来了，你现在怎么办？你现在走到河边，还有别的念头吗？没有了，就一念，怎么过去？啊，强盗赶到河边了，你已经到那对岸了。啊，你才能脱险。啊，所以修行人在这个时候遇到地狱相现前，啊，罗刹卧轨现前，若念佛名，这就是持名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若念佛像，佛像是观想啊，所以我们供佛像供一尊，啊，我们现在供的这尊佛像是我们最初学佛的时候赵默林老居士，他从中国大陆带这尊佛像到台湾，啊，没有适当地方供养，我们建图书馆，他很欢喜，送到我们这来供养。啊，这尊是瓷的，不是玉的，做得非常好，非常庄严，让人看到生欢喜。啊，所以我们用照相，啊，照相把这张像放大了，哎，越放大的时候越庄严，啊，所以现在我们做大法会都用这个三尊，啊，常常见就见这一尊像，就拜这一尊像。我们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了，就是这个像。我们很熟，天天念他，天天拜他，毕竟他出现了。啊，所以你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就是这一尊像的样子来接引你。啊，你就放心啊，跟佛去了。啊，这是念佛像。这是十六观经的方法，啊，前面十五种都是观想，最后第十六种是持名，啊，观想也可以，持名也可以，乃至深念，如是至心啊，这叫深念，深念是这个意思，是为行人念佛。修行人念佛，如彼狱中人之于渡河，

好像前面的比喻啊，有盗贼看到你了啊，来夺你的命，夺你的财。

用什么方法干净过火？啊，所以没有别的念头，这叫智心，也叫专心，也叫意心。啊，如是之念，这个一念，相续之时就是你。临终能行，决定往生。啊，这句话说得非常肯定。临命终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提起正念、一念、十念，决定往生。这乃至一念，见念佛三昧宝王论。念佛三昧宝王论里头，这一句话很重要。念心纯固，纯就是没有夹杂，固是坚固，一得往生。啊，就是一念，那个念心纯，念心非常强。啊，就是一念都能往生。盖以暗合道妙，巧入无声，是故无逆是我，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得往生。宝王念佛三昧宝王论里头说的，说得好啊！啊，所以我们平常要修的这个纯固这两个字很重要。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念头要纯，念力要强，这个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的环境啊，所以科学家提出疑心恐惧，科学把佛法证明了。为什么？现在我们明白了，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不是真的。念头灭了，它就没有了。有念就有生，无念就不生。啊，有念都是妄心，无念是正心。这个物质现象，有生有灭，是妄心生。啊，阿赖耶的境界相。啊，不生不灭，那是自信的相分，自信现象。啊，虽然不生不灭，它也不是真正存在。这个道理要懂，自信心中一念不生的，哪来的相？啊，相是怎么来的？相是阿赖耶变的。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一点都不错。先是真心，历念就是真心，有念就是妄心。啊，所以无住生心，无住是真心，有住是妄心。啊，我们今天是妄想、分别、执着一起出现。啊，妄想是起心动念，是无明。啊，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念佛法门呢，暗合道妙。它不明显，这真妙啊！巧入无声啊，非常巧妙的。哎，你不知不觉了，就入了无声的境界。无声就是无住啊，是故无你是我，这是造作极重的罪业。啊，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都往生，真正不可思议。你问为什么？暗合道妙，巧入无声。正显弥陀本愿不可思议啊！最后皆归，归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的弥陀愿力不可思议，法藏菩萨无界思维之苦，即在于此。啊，法藏菩萨无界修行，无界是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考察、思维、选择，成就极乐世界，果得了。即在于此啊！啊，四十八愿圆满成就了。无逆施恶，临终之际，地狱相现，相现众合居之。地狱是一片火海啊！只要是地狱，都离不开火。啊，也就是嗔恚所感的业报。啊，而能以称名故，顿离妄惑，入离业心。啊，称名是缘，最重要的离就是放下了。放得快，地狱现现前了，看到地狱了，马上把念头洗掉，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句佛号。这个训练要天天干的，干成习惯了，到临终地狱现现前你才能相应的。如果很生疏，到临终地狱相现前被地狱吓到了，那就完了。
啊，恐怖

现前，这就麻烦大了。啊，地狱相现前不知道了，这就好比贼追到我面前要杀我了。阿弥陀佛，一句佛号，那个贼就退了。要快呀！我们现在不要等临终啊，等临终是真的，一点没把握。现在就干，现在我就放下，啊，我就不执着，我就不分别，啊，时时刻刻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幻。事法如是，佛法也如是，没有例外的。所以法上印时，何况非法，法是八万四千法门，我们统统舍掉，我们就一句阿弥陀佛，干真的，这个样子才决定得生呢，才真有把握啊。你看顿离妄惑啊，妄说它是假的，不是真的，迷惑所造的善恶业都不是真的，你通通放下了，如离也行，离也见性了，回归到真心了啊，不是妄心这一入理一心呢，就转阿赖耶了，阿赖耶没有了啊，阿赖耶没有了，诸位想想，阿赖耶的一些种子也没有了，我们无量劫造的业在哪里？在阿赖耶的种子里头，像储藏室一样，无量无边种子储藏我们的善恶业习习气，现在一回归啊，一回归自信，入离业心就回归自信，立刻转八识成四智，阿赖耶里面业习种子全没有了，这么个道理啊。你明理你就相信，你不明理你不相信。我们天天学佛，天天要进步，天天要放下，天天要把这一句佛号抓牢啊！这一下就入理心，让人难信，不敢相信啊，这不敢相信也不能够怪他，为什么？他迷得太深了，无量劫到今天的都迷惑颠倒啊，都把第八识认为自己真心啊，随着第八识种子所含藏的习气在六道里头流转，苦不堪言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一闪光就没有了，你要是抓到了就入理一些，抓不到了又搞轮回。什么叫抓到？就在这一念把外面放下，这就是抓到了啊，外缘一放下就是离心，离业心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一切理故啊，这不是其阿赖耶，这是其自信，终罪消灭，即生即落等三不退。

啊，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若非方便中之究竟方便，圆顿中之最极圆顿，何能证此？这话真话，如果不是方便当中的究竟方便，再没有比这更方便的。这方便到顶头了啊！圆顿中最极圆顿，圆是圆满，顿是顿超，是尊。圆顿大教里头，圆到基础，顿到基础，叫最极圆顿。啊，要不是这样，怎么能到这种地步？到不了啊！凡夫一念成佛，这都从理上讲的。经净土法门能令我列凡夫，我造是我，你造无逆，无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惑惑身啊，这五种罪业必定堕无间地狱。你看经宗之妙，能念能教受我无力的凡夫，按其一心，你没看出来，他就真的一心。受我无逆是因，无间地狱是果报。凡夫在果报现前这一刹那，这一句佛号，真心念的，没有夹杂丝毫妄念在里头，就一声佛号。啊，信心真的，愿心也是真的，他往生了，佛就接他去了。啊，到极乐世界，他是离业心，生十宝庄严土。是故弥陀号为愿王，称不虚。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是大愿之王啊，不可思议。啊，下面念老有引用道主大师的《安乐经》，议论生念往生。道主，经中大德，安乐经是他的著述，这个著述。唐朝以后啊，失传了。在日本，啊，日本人对他们都非常崇敬。而中国净土宗的祖师把他漏掉了，就是因为他的著述
没人看见。现在在日本又找回来了。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净宗祖师，应该要列入祖师的行列。啊，我们净土宗第一代是庐山圆公大师、慧远大师，第二代应该是谭鸾，也是因为住所找不到了，现在都在日本找回来了。第三组就是道主，善导是第四组。现在我们都认为善导是二组，到现在印光大师是三组，我们称海鲜老和尚为十四组，再加他两个上去，谭鸾道主应该要加上去。那么印光大师第十五组，海鲜老和尚第十六组。他的安乐经里头说，讲这个生念往生，汝为一心，我业为重，以下品人生念之善，以为轻者，今当以义较量，轻重之义，正明在心，在缘，在决定。这个所说的，说邪不胜正，我们要知道，要相信。他是用这个邪不胜正，这从因果上讲。所以轻重之意，这个造作造业轻重啊，跟果报的轻重啊，都要讲心，起心动念。第二个呢，在缘；第三个在决定。这不在时界究竟多少啊？你造作无量无边罪业。无世界以来，阿赖耶里头充满了，我讲很久了，很远了。道哲大师不应该这样说法。没有什么久远，究竟多少？这个造作罪业的轻重，它是什么心？是什么缘？这个业怎么形成的？这下面就是分为三小段说了。第一个，缘何在心？为什么说在心？为鄙人造罪时，自一直虚妄颠倒心生，这个是以妄心而生，此生念者一善之时方便安慰，闻实相发生，就是依实相而生，一实一虚岂能相比啊？这不能相比啊！为什么？譬如千年暗室，光若沾至，即便明朗，岂可得也？暗在时，千岁而不去，是故
一日摩尼宝经云：佛告迦舍菩萨，众生虽福数千居亿万劫，在爱欲中为罪所缚。若闻佛经，夜返念善，罪皆消尽也。是名在心。这个道理讲得好啊！啊，过去造作罪业，依止的是妄心。现在我们念佛消业障，依的是真心。过去造作罪业，是依世间这些缘，都是不善的缘，啊，被这个恶缘染污了。现在是依善知识，是依大乘经典，这善缘。我们懂得邪不胜正，邪虽然多，正虽然少，正就是正，邪就是邪，邪不敌正。这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好啊，我们对社会升起信心啊。啊，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由于媒体的发达，资讯的便捷，大家所接触的都是杀盗阎王，都是不孝、不仁、不义、无知、无理、无信、无恶不作。啊，他们的发心造作罪业，遇到这个缘恶缘造罪业，是很严重。但是他一念回心，遇到正法了，马上就回头，马上就把它放下，转得好快。就像啊，现在广东潮州黄河道德讲堂啊，那些在里面学习的人，他做了四年了，学习人不少啊。那些造作的也多种，时间多长，为什么到他那学七天就回头？而且回头的百分比占90%以上。这是什么？邪不胜正。啊，像这样的道德讲堂，如果在中国每一个县市都有，我们敢相信，只需要半年，中国大陆就是太平盛世啊，所有的恶人都回头向善了，90%都向善了，剩下来了几个不好意思干坏事了啊。中国做成功了，给世界做榜样，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到中国来观光旅游，到中国来学习道德，那我们相信只是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这个世界就和睦了，不再有恐怖战争，天下太平，地球上的太平盛世可以出现。这个出现我相信能维持1000年，1000年的太平盛世靠什么？靠中国传统文化。这不是我说的啊，英国

毗婆斯说的。他在晚年大声疾呼，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那就是现在的社会问题啊！怎么解决？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孔孟学术是什么？孔子讲仁，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讲义，义是讲道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违背人情，都不违背法律，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啊，应该做的要做，不应该做的不能做。啊，《论语》上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是我们对人处事用什么心？你看，忠，心字上面有个忠，不偏不斜，这叫忠。那我们处事对人待人接物要用忠心，不能偏心，不能用邪知邪见。那恕是要原谅别人的过失。为什么？传统文化丢掉100多年了，丢了好多代了，5、6代了啊，所以佛在《无量寿经》上讲，就讲现在这个时代，现在的社会，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这就是中枢啊，他做错了，他犯罪了，要原谅他。为什么？没人教他，父母没教过他，祖父母也没教过他，曾祖父母也没教过，都不知道，断了好几代了啊！学校的老师没教他啊，社会不必说了，社会是负面的，所以他生活在这个时代，所受接触到的全是负面的，杀盗淫妄，全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怎么办啊？唐恩比了不起啊，太难得了，把解决的方法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我们对这些人要生怜悯心，要用真心对待他，希望他回头做一个好人啊，过去做错了不怪你，你没受过教育啊，你做坏事是应该的啊，但是从今之后我们学传统文化，学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啊，你学个几年你明白懂了，懂了就回头了，就不会再做了啊。所以黄河讲堂得到的经验，100个卧人7天的听课学习，90%回头了。为什么？他明白了，可见的他本性不坏啊，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我们要承认的。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

得到两句话的结论。第一句就是人性本善，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句就是人是教的好，就是没人教，有人教一定教的好。我们那时候教三个月，小镇都救我了，不好意思犯法，不好意思作恶，那所以我们这一点在联合国做报告啊，希望大家重视教育啊，只要能把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宗教教育，宗教要回归教育，每个宗教最初创教都是教育啊，释迦牟尼佛做的最明显，他老人家开悟之后就办学啊，开头办小学，讲小乘经，去小学12年，12年过后之后再向上提升，办中学，讲方等啊，方等经典8年啊，8年之后办大学，大学是菩萨，就是大乘，22年，佛讲的最多，大乘经典差不多全部都流传到中国来了啊，到中国用中国字翻译成中文，就能保存千年万世啊，只要学习中国文字学的都有能力看得懂啊，这个载体好啊，不受时空限制啊，突破了时间，可以跟古人交流啊，古人的好东西我们直接接受了啊，那么我们将来传递给后人也要用这个载体，所以文字学要把它找回来啊，跟文字学一起的深渊训诂啊，这三样东西年轻人认真学上一年就学会了，这基础就打下去了啊，天赋差一点的顶多3年就完成了，四库全书的钥匙你就拿到了啊，四库全书能帮助你这一生当中得到快乐幸福啊，我什么都没有，命里没有，我相信命运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没有想到26岁遇到佛法，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我跟他学哲学，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被这一句话感动了，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要啊，没隔多久我认识张家大师，所以有我的佛学跟张家大师，哲学跟方东美先生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

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跟他三年，他老人家过世了，啊，过世之后我真出家了，啊，出家，他叫我，啊，我向他请教，方老师介绍我大乘，介绍我华严经，我非常喜欢。我向他请教，佛法里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证得？他说有，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放得下是破烦恼障。烦恼要放下，放下就没烦恼了。看得破是破所知障，一切事一切理万事万物真相明白了。明白了，不知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这个重要啊。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要团结起来，为地球千年盛世做出积极的贡献，这就对了。啊，不但帮助我们国家，帮助全世界。啊，中国强大了，我有信心，我的信心百分之百。啊，汤恩比博士说的，中国人领导全世界。啊，我在国外的时间多，朋友也多，有很多人害怕，过去欺负中国人，中国人起来了，怕报仇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我告诉他，中国人要是统治全世界，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是什么？是群书之要。群书之要我们大量翻译，啊，现在已经有八种文字，除了中文之外，有英语一本，英语有法国文，有西班牙文，有德文，有俄罗斯文，有马来文，有日文，有韩国文。啊，我们希望全世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字，都有翻译本，大家同念这部书。建立共识，啊，这也是汤恩比的话。他说：“东亚文明，中国是主体，还有三个卫星，韩国跟中国往来3000年，日本、越南跟中国往来2500年。”这都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四个国家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就能领导全世界。所以全世界的团结是像中国周朝那个种团结方式。啊，这汤恩比所说的我们能体会得到。啊，周朝是用道德来办政治。啊，是用伦理这个德行啊，因果教育圣贤教育

来统治社会，啊，让每个人一生都能像孔子、像颜回那么快乐，那叫什么？幸福人生。他们做到了，人的真正一生幸福快乐。啊，方老师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幸福人生。啊，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幸福人生。啊，佛法每一部经文最后一句，皆大欢喜，幸福人生，多快乐！我们要不要？要啊！我们要个人幸福，要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要不要？要，要赶快学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会给我们，绝不说假话啊！所以我们想有一天，真的会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人人手上捧的群书之要，人人都在《弟子规》感应篇、感应篇十三页上扎根，这个时候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会带给世界，我的估计千年盛世。这个千年盛世不是像以前小地区的，全球的，整个地球会有千年盛世啊！认真努力，千年万世享老祖宗的福。老祖宗有智慧，有方法啊，有理念，哎，传授给我们，我们要把它接受过来，发扬光大，流传给后世。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老师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尊。

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777页啊，我们从幕后这个最后第二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就是念佛三昧宝王论啊，这上面所说的这一段，前面是引用《无量寿经宗要》，引用鸠摩罗什大师的比喻，最重要的是说明无逆是我造极重的罪业，临终不迷惑，头脑很清楚，遇到善知识劝导你断恶修善，改邪为正，身念意念都能往生，这也是经中难信之法了。啊，为什么难信？难信后面这几句说得好了，乃至一念念心纯故也得往生啊，就是乃至一念，一念呢，这个念心纯坚固，纯是不夹杂，故是坚固，不为外面境界影响，他能往生啊。这一段要是搞清楚搞明白，多少学佛做错事情的人明白了知道了，只要肯回头，极乐世界依旧有份呢，这还得了吗？啊，原因呢？这什么讲出来了？盖以暗合道妙，巧入无声，是故无逆是我。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得往生，这几句话太重要了啊！多少人敌不过外面境界的诱惑，有意无意造极重的罪业，这种人有没有？有很多，不少啊！啊，那他怎么办？

有没有救？有救。这个地方的经文就有救，离世都说得很圆满。啊，就是这个一念心，这个一念心是临终时候的一念，是最难得最难。

这什么人啊？老修的同修应该都知道，经上讲的，凡是这一生能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在念佛法门里头种了善根了，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这些事又遇到了的人生遇佛法，这是机缘呢，这个缘分成就了啊，得到无量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保佑啊，加持你，让你在临终啊一下醒悟过来了，不迷惑了，以真诚心彻底放下这个世界，没有留念的，没有牵挂了，一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愿生净土，他就能生。啊，不是没有原因的，要把过去无量劫的修行都要算进来，这就不稀奇了。啊，一般所讲善根深厚。这个善根怎么算？从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啊，多少生的修行没去得了，这一生碰到了，碰到了，依旧造作重业，但是你有信心，啊，全用在临命终时这一念。真心切愿，这四个字，欧耶大师告诉我们，重要，比什么都重要。真正相信，我们生在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动乱，人心不善。造作恶业的人多啊，真想用功的人障缘很多，诱惑很多，你能受得了吗？受不了，那就随业流转，没法子啊！如果能够忍受，能够忍受是般若的力量，智慧啊！般若是什么？看到所有境界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

昨天晚上有同修放了一小段的电影给我看，这个电影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量子力学全息照片，我第一次看到啊，我看懂了，我看明白了，明白了什么呢？明白佛教经典伟大。

真能解决问题。量子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解决问题里头又延伸出问题来。啊，像环一样，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这让我们体会到佛陀的伟大。啊，佛陀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呢？放下问题解决了，他没放下，他还要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永远套不完。啊，这就是什么？阿赖耶里面的八邪，这在今天是高等科学。啊，从哪里来的？还是从心想生。这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他没离开心想。啊，那么这些虚妄的幻象，幻象里面说明一桩事情：整个宇宙跟自己念头是一体。他们还没体会到这一点。啊，逐渐逐渐了解整个宇宙不是各个独立的，是有关联的，是有互相影响的。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宇宙是一体。啊，佛法里说得好啊，说得清楚啊，文字也不多啊。妙极了！啊，用什么方法？放下就是。这一句话太重要了。啊，不但外头境界相要放下，假的不是真的。啊，佛告诉我们，千千万万要记住。时时刻刻要记住，啊，心有所动摇的时候，把它回味一下，就平静了。那就是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2240兆的生命。这是佛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前的事实真相如是啊。一秒钟，2240兆，单位是兆啊。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兆，台湾跟大陆算法不一样，大陆上一兆等于100万，100万叫一兆。台湾是不是的？台湾算法是10000亿，这差别太大。10000亿，一兆等于10000亿。你说100万行。你说10000亿也行，为什么行？因为它都不是真的。啊，只要你有这个概念就可以。啊，2240兆，一秒钟。啊，在这种高频率波动之下，我们没有感觉。我常跟同学们说，

我们用电影的底片、影片、幻灯片啊，老式的电影是动画原理组成的啊。放映机的镜头打开，这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啊，把它关起来，换第二张镜头，再开是第二张，不是第一张。那一张它在荧幕上时间多长？是24分之1秒，这很好懂，不难明了啊，是24分之1秒，也就是1秒钟，在是荧光幕上啊，暴露的是24张底片，一片一片的换。啊，我们看到是连续的这个这种动画，哇，看到好像是它真的有像真事情一样。啊，那么电视发明之后，早年是黑白电视。现在年轻一点同学没见过。啊，50年前的电视是黑白电视，1秒钟50张，就不容易看出来了。现在彩色电视1秒钟100张，我们现在在电视上看的荧幕，它的寿命多长？1/1秒，是真的是假的？假的。1/1秒啊！如果电视这个画面给你看，看一张1/1秒的，你看的什么？连一道闪光都没看到。24分之1秒可以看到一道闪光，闪光里面什么东西看不见？没看见，没有了。24分之1秒。现在1/1秒，你眼睛睁得再大，连闪光都没看到。那么事实的真相，佛告诉我们：1秒钟多少张画面？多少个画面？2240兆。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呢，所以般若经上说的这句话，你就真懂得了，真明白了。这一句是什么？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无论是物质画面，精神上的念头，起心动念，念头也是一样，也是1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不是真的，别当真。就没事啊！诸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现我们的身相，跟我们在一起讲经教学。他的频率跟我们的频率一样高啊，没两样啊，不一样的什么？他们没在意，没在意，没有意识，啊，就是说什么，他们。

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我用没在意这一句话是。那我们怎么是？我们跟他怎么不一样呢？我们在意，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好，这个麻烦大了。只要在这个虚幻的境界里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于是又一个现象出来了。这个东西与量子力学就有关系。量子力学现在还没做这个说明，还差一等级，再提升对于假的虚妄现妄幻象，它就会有概念。啊，至少可以到个阿罗汉的境界吧。到佛的境界很难，到阿罗汉的境界也就不简单了，能超越轮回，不执着了。阿罗汉不执着，有分别，有起心，有动念，所以他脱离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啊，十法界是分别心没有了，才能出十法界。啊，换一句话说，阿罗汉、辟支佛都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东西，我们要真干了，才得受用。啊，我们学佛、念佛不能往生，还要继续搞轮回，为什么？就是你当真，你把它当真，你不知道它是假象，假到什么程度？要记住，一秒钟，它生灭的次数是2240兆。问问，哪一个念头是你？念头产生物质现象，啊，就是我们人，这物质的宇宙存在的时间也是一秒钟2240兆。哪一个现象是你能掌控的？不可能嘛！把这假东西当真的，所以佛教的迷了，这就是迷。啊，怎么迷的？你一出生下来就迷了，你要不迷，你不会到来投胎。你来投胎的时候已经就迷了。啊，但是还好。你是起心动念，你还没有分别执着，是叫天真的。啊，慢慢在这个世界上住上个一个月两个月，被环境染污了。啊，眼见色耳闻声，你就有分别了，有喜欢看的，喜欢听的，有不喜欢看的，不喜欢听的。啊，喜欢听的越听越欢喜，不喜欢听的越听越讨厌，执着起来了，动了烦恼了，喜怒哀乐是烦恼。七情五欲是烦恼啊，这个麻烦就大了。这么，这叫轮回，轮回心，轮回相，掉到轮回就出不来了。

要想出来，不知道要多少生多少劫遇到佛法，不是佛法出不来，科学知道这个现象不能超越。啊，要真正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除了佛法没有第二个法门。啊，为什么？只有佛法，它有个巧妙的法子帮助我们。这个巧妙方法就是戒定慧。用严格的戒律叫我们遵守，让我们脱离世间的情执，啊，脱离放下七情五欲，七情五欲，你才能够觉悟，小智慧现前。小智慧就是能辨别轮回是苦，轮回是假的，你就肯把它放下，放下就超越。出六道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净宗是方便当中第一方便，我们确确实实没有能力自己了生死出三界，自己真的没这个能力。为什么？迷得太深了，无量劫到今天，这习气多深多重，哪有那么简单一下就能解脱啊？那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有幸，自己要庆幸遇到了净宗法门，遇到了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不得了啊，太幸运了。为什么？这个汇集本把极乐世界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听了之后能听懂，能感动，能生欢喜心，决心把八万四千法门放下，专修幸运之名。往生净土啊，啊，这是阿弥陀佛无与伦比的慈悲，开了这么一个学校，戒引我们这批人。弥陀经上讲条件，我们去做善根福德因缘，戒引这一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众生，我们只要肯接受，真心切愿，没有丝毫怀疑，啊，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就是因缘成熟的众生。不简单的，无量劫到今天成熟了。

诸佛如来看到我们，都对我们恭喜，都来道贺，不容易。我们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一生决定往生。啊，这就是讲是暗合道妙啊，巧入无声啊，无声就是极乐世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不生不灭了，无量寿啊，啊，很巧妙的你就进入无声，这多难得。啊，暗合道妙，八万四千法门，走的是什么路？戒定慧。啊，我们这个定妙了，我们这就是一句佛号，万缘放下。这是暗合道妙啊！记住，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你可以放下了。为什么？极乐世界要什么有什么，那个地方真的不是假的，是随心所欲啊！无论是衣食住行。想什么他就现什么，真正是百分之百的心想事成，所以你什么都不要带啊，到那里去是什么都现成的啊，居住的环境还随心满意，我想要住什么房子他就现什么房子，想要用什么家具就现什么家具，不要自己操一点心。那不喜欢了，想换一个，马上就换了。不要自己动手。你要不要去？啊，要去，这一段经文可重要了。啊，所以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遇到这些事情想到到极乐世界多好啊，一切如意，没有一桩不如意的事情。极乐世界不如意的事情一个找不到，啊，一切时一切处无不称心满意，所以纵然我们造了无力受，这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得往生。啊，那我们感恩佛菩萨，感恩阿弥陀佛。我们不要等待最后一念，我们现在就念。啊，现在就抓紧这句佛号。时时刻刻静念相续，其他的妄想杂念统统放下，不再念了啊！一心一意求佛来接

时候到了，佛决定来接引。啊，不要为这个事件操一点心，包括自己生病，要不要看医生？不要啊，念阿弥陀佛求往生啊。阿弥陀佛还要表法，那病就好了，佛力加持，不要我表法了，他就带我走了。你看这都是事啊，可靠吗？可靠，例子太多，就在眼前。啊，海贤老和尚的《永思集》出版了，流通很多。诸位看到那是例子，你看他自己，你看他师弟海庆，你看他的妈妈，86岁自在往生。啊，这个世间有没有是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毫无牵挂。我跟诸位讲过多次，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到。我们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什么念头都没有啊！我说什么呢？衣服穿在身上是自己，没有穿在身上不是自己，别去想它。房子，我住在这个房子里头，这房子就是我自己的，我除了房门之外，这房子不是我的，没有牵挂。牵挂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念等佛来接我。啊，你要牵挂钱财，你身上口袋里有的那就是你的。啊，不在口袋，在银行，在你家里抽屉里不是你的。别操心，别牵挂。啊，真正把牵挂忧虑统统放下了。啊，没有我，没有我所有的，有我，有我所有，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完全收流浪汉，有家有职有财产的阿弥陀佛不动他，不带他去啊，他去不了啊，他受阿弥陀佛来接引的全是流浪汉，都丢干净了啊，这世界没有丝毫牵挂了，他带这些人走。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这后头一句说得好，正贤弥陀本愿不可思议，戒烟往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法藏菩萨无界思维之果即在于此啊，无界思维是他的功夫成就了，圆满了。那么这底下这几句话，无逆守我，临终之际，地狱相现，众火俱至，而能以称名故，

利忘我，如理业现，一切理故，重罪消灭，即生即落等三不退。这个里头有一句不好懂，就是入理性。什么是理性？断见思烦恼是事业心，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是利益心。啊，正利忘乎，容易懂。啊，在临命中的时候，入理一心比较难懂，真正把妄火离开了，无时无明放下了，就是理心。这个妄火是什么呢？妄是假的，不是真的，或是迷惑，就是被这些事件、妄想、分别、执着迷惑了。这些东西在佛来接引的时候一下放下了，佛来接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心是离业心。确实不可思议啊！佛来接引的时候，如果是事业心，生方便土；如果是理业心，生十报土。啊，见思烦恼没断，也就是说分别执着没断，这叫待业往生，生同居土。啊，极乐世界同居净土，我们这个世界是同居秽土，不一样。这总得要搞清楚。啊，入理业心的人，肯定是在教理上下的功夫深。啊，教理讲什么？讲事实真相，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事实真相，你在这个地球上住了这么多年了，苦不苦？苦受够了，真相还没搞清楚。为什么？真搞清楚了，你就肯放下了。真相，佛说的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地球上所住的人都是有生有死，生灭法。啊，动物有生有死，植物也有生有灭。

生住异灭，啊，况无有尘住坏空，啊，星球现在我们晓得，早晚有一天会大爆炸，星球解体，它在太空当中运行也是有其时间的，星球有尘住坏空。没有一样不是假的，不能当真呐！啊，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去，没死之前什么也带不去啊！你能带走吗？你带不走啊！总得叫你看破。啊，这个世界看清楚了，不再迷惑了，彻底放下了，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就是离心。啊，我没办法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但是我今天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除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两句之外什么也没有，你现在就得大自在啊！啊，你无始劫造作那些罪业都消了，啊，罪业消了，善业也消了，为什么？善恶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你要是当真，当真的是恶业堕三恶道，善业上三善道，这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啊，全是靠念头，念头实际上了不可得。啊，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哪一个生灭是你的念头？哪个生灭不是你的念头？要说是，全是。要说不是，全不是。搞清楚，搞明白，不再大妄想了，不再起念头了，只许可起念佛的心，动往生的念头。这叫修静业，这叫入弥陀愿海，跟弥陀48愿相应了，将来决定往生，往生有份呐、啊，所以重罪消灭，实在讲罪福都消灭了，等三不退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你生哪一途都是等三不退，极乐不可思议啊，三不退为不退，阿罗汉为不退，
啊，这三种不退转，谁证？法身菩萨证的。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法身菩萨念不退，统统证得。所以极乐世界实际上来讲平等世界，里头有没有三杯酒品？有，讲得很清楚。虽然是三杯酒品，但是升到极乐世界平等待遇，就是三不退，平等待遇。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跟化身菩萨享受的待遇一样。他方世界没有啊，变法界、虚空界就这一家了，这一生被我们撞到了，我们要感到庆幸，要感到无量的欢喜，要紧紧抓住不放啊！我决定就是啊，下头有一句话说：“我舍弃娑婆，对娑婆不能有丝毫留恋。”有丝毫留恋就去不了了。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放下，你才能得大自在。你放不下，你的净土上有障碍。啊，虽然遇到了，未必能往生。遇到人多，往生的人毕竟是少数。原因是什么？这一段经文没念过，不知道啊。说若非方便种植，究竟方便，究竟是方便到极处了，再没有比这个方便了。圆顿中，圆是圆满，没有欠缺，顿是快速，没有比这个更快的了。最极圆顿，何能证此？啊，怎么能到这种境界？啊，今净土法门能令恶劣反复，暗其一心。是故弥陀号为愿王，成不虚也。这几句话都重要。啊，下面又去道卓大师的安乐集。道主实在讲是我们净宗第三代祖师，谭鸾是二祖，道主是三祖，咱们要把他的位置补上去。他的安乐集上也说神念往生如味一心，我也为重啊。以下平人身念至善，以为亲者啊，一心这一生，一生造的我也重啊。下平人身念这个善亲了，

有轻重不一样，怎么能成就？所以今当以义较量啊。大师给我们做个比较，轻重之意啊，证明在心，在缘，在决定。这一段讲得好，啊，不在实践究竟多少也。这一句话说得好，让我们的心定下来了，啊，云何在心？为别人遭罪时，是一直虚妄颠倒心神。挂壶说得很清楚，意思是妄心而生的，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现在造着罪业的心，不是真心。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真心是清净心，真心没有念头啊。啊，起心动念，把真心变成妄心。谁造业？起心动念那个心造业，造业心是妄心，假的。不造业的是真心啊！啊，这个就像在心。你看，业是依妄心而生，那么这个生念呢，是依善知识方便安慰，闻实相发生，真心啊！念这十句阿弥陀佛。发个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啊，造业的那个业造的再重，是妄心造的。念佛虽然只念了十句阿弥陀佛，真心念，邪不生正。妄比不上正，这个要记住，要知道，要相信。你看，闻实相法一。实相而生，实相就是真心啊！你看，一实一虚，岂得相比？这不能相比啊，功德不一样啊！啊，下面提了个问题：何者？为什么？举个例子说，譬如千年暗室。这个房间没有窗户，没有灯光，黑暗了一千年了。千年暗室，点上一盏灯，啊，光若湛之，即便明朗，岂可得也？暗在世千岁。而不去也。这个例子容易懂啊。千年暗室，一盏灯就照亮了，暗就去掉了。用这个暗，比如造罪业；用这个光，比如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先前，罪业就小了，暗就去了。是故，一日摩尼宝经有几句话说：佛告迦舍菩萨，众生虽福。数千居亿万劫，在爱欲中，为罪所缚。若闻佛经，一凡念善，

罪己孝敬也。这个话我们要记住，常常放在心上，这都是用心不一样。我造的罪业是迷惑颠倒的心，极不善的念头。我今天念佛是用真清净平等心，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我用这个心来念佛，极善。那虽然我念的很少，我一天只念几句，是那个人早晚做功课，早晨十念，晚上十念，这十念是真心。你24小时干的是妄心，妄不能胜过真，真心的力量超过妄心。这个道理要懂，你自己信心就生出来了，要不然自己老是提心吊胆啊，总是想到造的罪业太重了，恐怕不能往生，这是障碍。

所以这个闻佛经，反念善，现在佛教衰了。为什么衰？讲经的人太少了。你不明白经上所讲这个道理，你不知道回头，你总是怀疑。啊，自己想想没有把握，常常带着恐惧怀疑，这个不能往生。啊，如果你经听得多，读得多，都能明白明了了，没有怀疑。啊，读经用真心，念佛用真心，忏悔用真心，事情就好办了，就不难了。

啊，一凡念善，最即孝敬。孝敬，孝完了，使命在心。那我们现在怎么孝不完呢？念的时候是真的，真心。诵经念佛完了之后，妄心又起作用了，麻烦在这里啊，功夫也在这里啊。我经念完之后，我这个真心能保持多久？能不能保持一个小时？能不能保持一个上午？能不能保持一天？如果有能力保持一上午，保持一天，他就能往生。只怕是刚刚佛经念完，佛号念完了，遇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马上发脾气，那叫火烧功德林。念佛诵经白念了，

啊，这先明白了善恶的能量在心。第二呢，云何在缘？这跟我讲缘，为别人造罪时，自意志妄想，以烦恼果报众生生了。那这是一个人造的罪业，起不善的念头，贪嗔痴慢疑，不善的。啊，这是什么心呢？烦恼众生心呢？啊，妄想啊，以烦恼果报众生生。这个烦恼，你看他不如意，生烦恼啊，不喜欢他啊，再回过头来再看第二个，你喜欢他，你爱他，通通都叫烦恼。七情五欲啊，外面环境是把你七情五欲引起来，这都叫烦恼。为什么？真心不见了啊！真心里头有什么？真心里面有智慧、慈悲。有无与伦比的能量，真心呢、啊？学佛的人，希望二六时中，从早到晚，保持正念，保持真心。真心就是我们这个经题所说的清净平等。觉而不迷，觉是智慧啊！清净平等，清净是戒律，平等是定，戒定慧也，觉是慧也啊！是戒定慧在起作用啊！这是佛菩萨的心。不生烦恼，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完全脱离七情五欲。要在这上练功夫啊，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是无量智慧，无量慈悲。它跟妄心不一样，是妄心后面有后遗症，它念念不忘。阿赖耶里面有档案，真心，真心是无条件爱心啊，真诚的爱心，没有条件。没有欲望啊，做完了之后心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也就是用清净平等觉处事待人接物，事情做完之后还是清净平等觉啊，没有在清净平等觉里加一点东西。我今天做了多少好事，我今天念了多少部经，念了多少声佛号，这不行。

这清净平等就是不能加东西啊，所以是坐而无坐，坐了没坐了，无坐是什么？阿赖耶里头不落影响，这叫无坐啊。凡夫阿赖耶做主，妄心做主，菩萨真心觉真心做主，没有杂念，没有染污啊！我们只要心里面还有这个事情，记住了，这就是杂念。这就是染污啊！真心是清净心，清净心上有染污，就是妄心。啊，所以菩萨教我们坐而无坐，无坐而坐。遇到缘，该我们做的努力去做，做了之后干干净净，不放在心上，叫无坐。啊，坐跟无坐同时，这菩萨，这不是凡人。啊，天人都做不到，天人行善，阿赖耶是乐善众子。啊，只有菩萨不乐众子，转舍成智，转第六意识，清净，转第七摩那，平等。啊，转第八成为智慧。大圆净智，我们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做完之后，心里什么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别无二念。这就是净土宗的殊胜。啊，就是净土宗的成就。啊，我们看缘何在缘，这个人造罪的时候是一直妄想，以烦恼果报众生而生，坚持生念，这生念念佛，一直无上信心，以阿弥陀佛如来真实清净无量功德名号而生。啊，这一句名号是阿弥陀佛如来真实清净功德。他的功德能戒引诸佛刹土无量的罪苦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不一样啊。下面举个比喻说，譬如有人被毒箭所中，彻筋破骨，痛啊！啊，被毒箭射中了。啊，若闻灭除药，啊，若闻呢灭除药苦声，这个苦的声音能够消灭人的这个毒箭之苦啊，他有这个能力啊，听到这个苦声
来见出独出，啊，见拔出来了，独消了，岂可得也？鼻见身独立，闻鼓音声，不能拔剑去渡也。这是比喻，在语言，语言不同啊。阿弥陀佛这个音声，念佛的音声，就是除药鼓啊。啊，灭除药鼓声啊。听到这个声音呢，剑就拔掉了，毒也消了，这叫在缘。这些话希望大家都记住，这个缘太殊胜，用真心，阿弥陀佛是增上缘啊，能把我们阿赖耶识无始劫以来所含藏的恶业种子统统消除啊，所以古德有所谓呀，念一声阿弥陀佛，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这话是真话，不是比喻，不是夸大，是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话。你真正老老实实念一生，这一生里头没有夹杂，没有怀疑，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念这一生阿弥陀佛，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古人夸大之词啊，不是真的，那我们自己就错了。我们自己怎么念也消不了业障。啊，一念生念之缘，都如是。何况再加一点修行功夫。信心更深了。啊，第三呢，缘何在决定？第三，鄙人造罪时，自一直有后心，由见心生呢，坚持生念。一直无后心，无见心起，是为决定。决定，我能不能往生？决定，我功夫见不见效？所以人要有决定性，下定决心，必定往生净土。啊，决定脱离六道轮回，要有决定性的。啊，决定离苦得乐。因为人造罪是一直有后心，有见心生，这个有后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生灭心。我现在造了恶业，后来一定有恶报，我积了善，积了功德，将来一定有善报。

啊，有见甚深，因跟果当中有见，有间隔，有现前有得果报的，有来世得果报的，有后世得果报的，不一定呢。啊，那我们念佛，念这个身念，我们一直无后心，无见身起。为什么这个名号就是临终身念吧？十句一句一句接住，没有缺少，没有间断。这叫决定啊。念老在此地，又用大智度论上的一段文为我们解释，智度论云：一切众生临终之时，到奉我戒心，先是身体，死苦来彼，生大不畏，这是普通的现象啊。一般人都免不了啊，只有一些一生存善心，做好事，说好话，临命终时走得很安详，做得好，这些人决定不堕恶道啊！临终的时候走得不好，很苦，都是去三恶道去了。我们要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常常劝大家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是好。真正能够力行是好，是好人在念佛求生净土，有把握往生。没有这个嗜好，没把握啊！这一天24小时，如果认真反省，我今天这一天24小时当中，我多少时候有好心，说好话的？行好事啊，有多少时间？几个小时？几分钟？我做的跟这个相反，起心动念不善，言语不善，容易得罪人啊，行为不善，造的不善业，常常用嗜好来检点的啊，是不是个好人啊？好人再加上念佛求生净土，

啊，走的时候欢欢喜喜。自在往生啊。啊，是事故与善知识，法大勇猛，心心相续，十念即是增上善根，变得往生。啊，念佛不多啊，这讲临命终是最后遇到善知识，真的念了十句阿弥陀佛，他往生啊，有没有？有啊。最近我听说，潮州谢总的父亲往生。就是属于这一类。临终的时候，儿子在劝他。佛经上说，佛祖说，西方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点头。有阿弥陀佛，相不相信？点头。好，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啊，念了不到一个小时，我死了。肯定我死了。啊，一生不信佛，他也不反对佛，这家人学佛他也不反对，他自己不相信，也不念佛，临终的时候。最后的断气之前的一个小时，儿子劝他，他点头接受了。啊，真的生念往生。经论上的话不骗人呐。啊。这个地方所讲的，又如有人对敌破阵，这是举古人战争啊，在对敌破阵的时候，一心之力，一时尽用啊，这是拼命啊，你死我活。啊，所以功夫能量都用尽了，也是用尽。其生念之善呢，也如是也。临命终时最后的生念，就像是战争在战场上一样，全心全力。没有丝毫疑惑啊！这桩事情最好是能够在平常就养成，真有把握。临走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又有人是临终生念为轻易，乃你临终放肆修念啊，这就是确实有不少人听到经上讲的临终生念这么容易，他就想到平常何必用功呢？到临终时候还来得及，还不晚呢。

所以就想到跟临终生念的人一样，这个想法是很危险的想法，不是健康的想法。为什么？那个临终生念往生的人，他的缘殊胜呢，他在临终的时候断气一两个小时之前遇到善友，你能不能遇到？善友在这个时候劝导他，能不能完全接受？这都是问题啊。如果没有善友，你落空了。你这一生空过了。如果遇到有善友，你这个时候人迷惑，迷惑的多啊，神志不清，劝你你没有反应，也完了。要神志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不模糊。跟着善友一起念，行。这都不是简单事情，人就怕侥幸，一侥幸，往往就错了，失误了。机会不容易遇到，经上所讲的这些缘分都是无量劫的善根。得诸佛菩萨的加持，生生世世不知道经历多少事，这一生才圆满。诸佛菩萨的加持，他真的得到了，加上了，才有这样的瑞相啊！有一个关节出了问题，还要等下一次吧。下一次又是无量劫。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安乐集里面破这种想法，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生念相续，似若不难，看起来好像不难。然诸凡夫，心如野马，设居猿猴，驰骋六尘，何曾听息？这是警告我们，哪一个不如是？凡夫起心动念，那个妄想杂念之多，无法形容啊。这个我们自己知道啊。你不相信，你在此地坐着想静一分钟，一分钟时间不长，你细心观察这一分当中起多少个妄念，这就是心如野马。识是讲第六意识，

意识，俱是胜于，超过啊，猿猴啊，猴子。在树上，一秒钟都不停的，啊，到处跳啊，跟野马、跟猿猴一样，没有停息的时候，啊，那是我们这第六意识。我们的念头杂念妄想，这就是痴嗔六尘，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啊，身跟外头接触，里面是念头，六根在六尘上起心动念。没有停息的时候，这三福啊，是过去依法现行，这劝导每个人呢，应该要发现行的。要发现幸福信经典信祖师大德的教诲啊，欲知可念欲先自己要克服自己的念头这叫真用功实际上真用功并不是在凿窟念几部经念几万声佛号这都是平时 练功的真正修行真正练功夫是在六尘境界上啊，无眼见色看得清楚那是什么智慧现前自性般若智慧现前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的，这叫修行的。自己心里头，阿弥陀佛，一生一世不间断，没有受到外面境界干扰，这叫功夫。这就念佛有功夫。啊，现在干扰最多的是你无法摆脱的是什么？手机，你带在身上，无论在什么时候，你在这念佛，它铃一响，你一惊慌，佛号没有了，烦恼现前了。那这不是个好东西。啊，所以修行人为什么要住阿难若？阿难若是佛家的名词，意思是极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住在山上，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搭个小茅棚。啊，在那边清修，好安静。啊，小路走路都不方便，住这个地方干什么？远离人群，修什么？修清净心。古时候，大多数的人。都必须要通过这一关，住山，住小茅棚，
些人住一辈子啊，在寺庙的附近大概走路半个小时，找块地方盖香茅棚啊。为什么？生活必须要的东西由寺庙供给啊，他每天都吃一餐，一餐也要烧火，也要煮饭啊，统统自己干啊，菜有时候可以自己种一点啊，那油盐酱醋这些都是常住供给啊，供给茅棚，一个茅棚一份，到时候自己拿去。啊，有很多是一个星期来一次，三天来一次。啊，修什么？就是远离六尘呐。啊，不能远离六尘，清净心很难成就。心不清净，后头就不要说了，没份了。啊，所以要预先自己克服自己的妄念，积习成信，养成习惯，善根坚固，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被六尘境界所干扰，不被它影响，这叫功夫，这叫定。啊，眼在色相上不被色相所干扰了，眼在色上入定，见色闻声念佛人全是佛号一片，没有其他妄念。我们看下文，这都是安乐席上的话。如佛告大王，人即善行，似无恶念，如数先前，倒闭随去。啊，这就举个例子。啊，人一生修四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他的心清净，他走的时候一定很自在。啊，学佛念佛决定往生，不求往生的要升天啊，他会走得很安详啊，他没有恶念。比如树先前是倒在一边啊，他倒下来的一定是跟着这边倒的啊。行善的人善缘成就，小善人天福报，大善在四禅天，

啊，所以下面就说到临终的时候，若到讽一致，百苦丛生。

若习心不在怀，念何可办？这句真的问题来了。道奉一致，就是死的时候到了。道奉是比喻，死苦。人在这个时候，神识脱离自己的身体，非常痛苦，百苦凑身。如果不是预先把这个事情准备好做好，到这个时候想念佛念不上，他太苦了，他太痛苦了，他没法子念的啊，就帮他助念，他也没有办法跟着你念，他太痛苦了，他念不下去了，这就可惜了。怎么办？说皈依，同治三苦，欲戒言要，临命终时，地相开晓，微称弥陀名号，愿生安乐国，生生相思。时辰十年，这就是什么？作念。这个人需要作念，没有作念，他走的很痛苦，佛号提不起来，随着痛苦去了，随着痛苦去，都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那真叫可怜了，所以应该找志同道合的佛友，找个三五个啊，预先就约好哪一个人临命终时，这些道友们来助念啊，临终助念啊，地相开晓啊，临终的时候，这些道友们提醒他，最重要的提醒就是一句话：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跟他去，不是阿弥陀佛不能跟他走，这一句话最重要啊，冤亲债主可以现佛的身像来诱惑你，但是决定不敢现本尊。我们念佛求生，阿弥陀佛是本尊，观音实质是本尊，就是西方三圣啊，临终看到西方三圣都可以跟他去，不是西方三圣啊，释迦牟尼佛来接引不能跟他去，文殊菩萨的戒言不能跟他去，为什么？假的啊！妖魔鬼怪会现这种相啊，现这些相，护法神不干涉的，现本尊不行，护法神干涉啊。所以这个时候要提醒他，未称弥陀名号，劝他愿生安乐国，生生相思，时辰时念啊，带着他念，带着他念佛，带着他发愿啊，求生净土。譬如那因因地应坏文成啊，那因印在泥上，

做瓦当的啊，泥硬硬坏了啊，蜡印坏了，完成了啊，硬坏完成，此命断食，即是生安乐果实。一入正定句，更乎所有，故以量此大力，何不欲克念也？啊，这样临终有大力啊，等于说是保驾护航，送他往生啊，这些。经典上都有，祖师大德提供的资料很多，要多看，要熟看，到临终送往生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模糊，啊，如理如法，往生的人得大利益，啊，现在有很多送往生不如法。啊，那我们听到了看到了也不好讲话，讲话得罪人啊，现在人自作主张的很多，听别人意见的人不多，所以很难啊，那么自己在平时做准备，这最稳当的啊，念佛往生的人也不少啊，这一些记录的文字可以多看，增长我们的信心啊，增长我们的愿心，信愿坚固，必定得生啊，念佛功夫前身那个不是很重要的，往生最重要啊，就是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也了不起，也是一生成佛啊，希望我们大家记住要把握光阴，分秒必争，人命在呼吸间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

0: 上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路，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找
3: 着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
3: 都愿意
4: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一个人去出现。天天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

0: 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她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圈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广济寺十人也没出禅堂， 回到这个回到铜柏山，好几个人搁。

0: 个荒草，炸炸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百了病，野草为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讲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众目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变花呀，给他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0: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放的，吃了这些
4: 吧。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4: 保教训。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

0: 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数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

0: 11岁时皈依三宝，离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

0: 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可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他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来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人呀，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铺啊，我做这人铺人家铺。这里可是你外人，外人还是也好。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鹘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在上桃花洞啊，他有我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8: 哦，才唱出
5: 声。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
8: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得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压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

0: 如回命法师引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引证了净空楼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今
1: 年一个工作室，然后人真是表法丢的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去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也，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断不离弃，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己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 一生听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

自信顺势坚固，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

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失累劫

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
我刹受安乐。

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百也十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

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
系念我

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性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

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

见利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性，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

过持一经化盖，俱到佛前作礼，以化盖上佛矣。却作一面平静，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
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视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

佛骨，清常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
诸往生者，戒于

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
不喜，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薄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起。

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

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

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净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
基于

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
都入海中。

四大海水名为真界，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

参书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亲近，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
有所

会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

七宝成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戒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致使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

从小微起，成大困聚，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

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水。

0: 述：
1: 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南床踏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

0: 此时辈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妙。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辈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辈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 龙。

现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

鄙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

今为诸众生摄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舍利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般若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山，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
佛说

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79页，779页倒数第三行有弥陀要解也云，这是偶业大师的开始。若平时7日功夫，按有临终圣念一念，中下下品涅沃之人，并是俗因成熟，故感临终欲善有闻，便心愿此事万中无疑，岂可侥幸？欧耶大师说得好，这一桩事情我们真的在这一生呢遇到了，遇到一个人啊，我记得是84年的事情。我在美国啊，我住在达拉斯。这个事情发生在华府，美国首都。有一个中国人，华侨，叫周广达。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啊，不止他一个，全家没宗教信仰，人非常老实，

后，在美国开一个面包店，啊，生意还不错，生活能过得下去，啊，一家人，这一年，赵光道得了癌症，啊，在医院检查，也住了医院，癌症末期，医院劝他回去，啊，家里好好照顾，说他的寿命大概只有一个月，啊，这个时候，全家的人感到很沮丧，很悲哀，啊，医院不收留了，这才想起求神找佛，看看有没有什么奇迹可以出现，啊，就找到我们，我们华福佛教会是1年前成立的，就是83年，成立的，我是82年到美国的，83年佛教会成立，佛教会成立的第二年，84年，1984年的事情。我们同修很热心去看他，看了之后打电话告诉我，确实很难救了，医药没办法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劝他念佛求生净土，首先看他能不能接受，他没有宗教信仰，啊，劝他呢，他就接受了，这善根，啊，而且呢，带着他念佛，这一念佛了，他感到很好，疼痛没有了，就减轻了，就告诉他家人，别再替我找医生找药了。啊，大家通通念佛，帮助我往生极乐世界。难得了，太难得了，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教，临命终时三天他就往生了。啊，3天之前介绍他极乐世界，介绍他西方净土，他居然能接受。啊，所以我们学会就派了4个同学。啊，4个同学大家轮流。好像是2班吧，2班，1班4个。啊，每一班2个小时、3个小时，日夜不断，念了3天3夜，他安详往生了。以后这一家人吃素念佛了，啊，变成华福佛教会的护法，这什么原因？就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在这个时候的人生，
遇到佛法，

遇到劫难，善友一劝告，他就能接受。当然这些善友都是善行人士，义务来帮忙的。不接受接待，不麻烦。

啊，送往生的这一家人感动，啊，欢喜接受，我们也欢喜作念。三天之后，他往生了，没有痛苦，安详自在。啊，当时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我在大老师。所以，这不容易遇到啊。他们遇到我不容易啊，我们遇到他也不容易啊。啊，那么短的时间，他就能接受，没有怀疑，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这个念头一转，痛苦就减轻，那非常痛苦的事情就减轻，对他的信心大幅度的增长。啊，真的，欧益大师说的不错，这个事情万中无一。稀有难逢。啊，所以不能侥幸。啊，不能侥幸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做准备功夫，周广大的例子是我们亲眼看到，亲耳所闻，啊，最后临终三天才闻到佛法，才听说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怀疑，一家人都不怀疑，都能接受。啊，佛号声音提起，病苦就减轻，这也是他信心坚固的原因，这真有效啊！止痛药没有效，这个佛号有效啊！所以这些例子我们遇到了，要知道警觉，不能怀疑啊！现在这个世界，比起82年，30年前的事情啊，92、02、12，今年16年了，30多年前的事情。啊，我第一次到美国82年，第二年，美国佛教会成立，请我当第一任的会长。我跟黄念祖老居士结的缘，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一转眼，30多年了。所以，我们求往生，要有高度的警觉性。这个机会太难得了，百千万劫难遭遇了。我们今天如果一疏忽，去不成，什么时候再遇到啊？百千万劫之后，百千万劫之后，在轮回里头受多少苦？轮回里面

这里头一切众生都是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苦不堪言呐！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这个愿重要，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得佛的加持就非常明显啊！阿弥陀佛见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为了戒引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一生圆成佛道，是为这个，不是为别的啊！我们能往生，能成就，发心到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普度众生呐！啊，阿弥陀佛率领这么一个团队，在变法界、虚空界，救度一切苦难众生，一生圆成佛道。我们遇到了成就了。成就之后，就加入阿弥陀佛这个团队，去做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工作。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佛哪有不加持的道理？哪有不感应的道理？我们发心是感，阿弥陀佛就有应了。啊，所以这四个字要讲：闻变行愿。一听，他就相信，他就不怀疑，他就愿往生，求愿往生，这叫根熟众生。那根熟就是要普度了啊！我们现在跟他比不如，我们信不信？信。有没有怀疑？有。周广大相信，没怀疑啊！当时嘱咐的家人别去找药了啊，去求医单方了，不必了，通通跟着我们同修念佛求生净土，马上就下定决心了啊，全家人跟着念。啊，三天的时间，果然往生，瑞相西游。啊，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啊，在美国，我们送往生也送了几次，都非常稀有。啊，证明这桩事情决定不是假的。是真的我们看下面念老师所说的由上可见一心之境甚为幽深事故本心终于转念

跟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道州禅师安乐集讲的一样，在心、在缘、在决定。你看他三个决定，三个去处啊，一心转念，一心就是真心，三心二意是假心，是妄心，这个我们要注意到。啊，念佛的时候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啊，这个时候要万缘放下。啊，所以居家学佛，在家学佛，念佛的时候最好把手机都统统关掉。啊，为什么呢？你这个念佛这段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多半都是这样的，决定不能叫人干扰。啊，要一心转念。啊，念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个才能相应呢。啊，所以本经无量寿经宗于转念，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啊，修行的方法叫转念的。转念是一心，转念是真心的。啊，有了夹杂，有了妄念，心就变了，就不是一心。啊，杂心掺杂很多东西在里头，那就没有办法感应。啊，一定要专念。偶一大师曰：“现前一句所念之佛。”一本超前理见，何劳说妙说学？啊，当前你念的这个佛号，这句佛号，超前理见，超前理见是一心不乱，一心专注。啊，这一心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是轻，没有任何妄想情跟见，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这样讲大家容易懂啊，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执着，这叫超清理解啊。所以无需要说玄说妙，它就玄妙，玄妙到基础啊。所以直贵信得急守得稳，直下念去，或昼夜十万，或五万三万，以决定不缺为准。欧耶大师教给我们的方法，早年间我们敬宗永明延寿大师敬宗第六代祖他参禅，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把参禅放弃了，专修净土。净土宗一代祖师啊，他念佛一天20万声佛号，白天10万声，晚上10万声，这单单是念佛。他老人家那种修持方法，不但我们现在人做不到，当时的人能做到的也找不到几个。传记里面记载的阿弥陀佛再来的永明延寿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给我们做出榜样啊。所以这里头两句话重要。信得急，守得稳。没有一个不成功的啊！我们初学，烦恼习气重，在佛前面发愿，不能日夜10万声，做不到啊！从多少做起呢？10万声。早扩10万声，晚扩10万声，你能信得急，守得稳，保证你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别的都放下了，一心成念真修往生啊。经典要不要听？有疑惑要听，经是帮助我们破迷生信的。我们没有疑惑，我们真正相信，没怀疑，经可以不必听。10万声、2万声重要啊。黄念祖老居士晚年往生之前6个月，就是半年，一天14万声佛号。他老人家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啊，经教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实际状况，让你听了之后，你对西方世界产生信心，决定没有怀疑。它作用在此地，信愿具足了，重要是佛号。欧耶大师说的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真心切愿，往生的条件就抓到了。啊，能念佛功夫浅深。

不是多少，千身，身的理业心不乱，浅的功夫成片，这管什么呢？这管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功夫深的到极乐世界品位高。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我们要不要去争取这个高品位的往生呢？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那个好胜心是妄心，要专心，不要杂念啊，不要有去跟人家争名争利的啊，竞争还没放下，这不好啊，这个与佛不相应啊。如果你是我要做个榜样给别人看来表法的，行，一天念个十万声佛号啊。黄念祖老居士往生前半年表法的，一天十四万声佛号。所以直下念去，何昼夜十万。有名延寿大师真有其人，不是假的，何五万，何是三万，以决定不缺为准。这句话重要了，你要真做到啊，这真修行啊，真干啊。啊，现在人在家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忙于家务事，忙着生活，出家也不容易啊。出家时间自己也做不了主，现在的佛教慢慢都走向商业化了，名山宝刹都变成观光旅游点，观光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哪有时间念佛？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菩萨再来呀，大慈大悲给我们编了一个简单的课程，进修戒要啊。这个什么专门为现代出家在家人所编的啊，你早晚一万声佛号你都没办法念，就先进有些有，总共只有32拜，这32拜的内容非常丰富，把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全在其中，无量法门也在其中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全包了。

这个难得啊，看起来很简单，内容非常丰富啊，你每天念这个文啊，如实的去拜啊，时间短，大概半个小时就够了，时间短。这么短的时间里，用真心，不用妄心，就是一心专注，认真去做，必定得胜。是，必死一生，事无变改。若不得往生者，三世诸佛变为诳语。念佛人求一心不乱，是可以求得到的。那求不到的都是什么？放不下。果然放下，彻底放下，一心不乱就不难了。啊，有理一心，有事一心，有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刚刚达到一心，念佛心里头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啊，见思烦恼扶住了啊，不是断，扶住这一句佛号能够把见思烦恼控制住，让它不发作，不起作用，这就是成片。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成片。24小时心里只有阿弥陀佛，生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下辈往生，不容易啊。啊，如果念到不但见思烦恼不生，见思烦恼念掉了，断了，那生方便有余土，终被往生。啊，上辈往生是三贤菩萨，方便有余土啊。十报庄严土是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是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个位置高了。理业心啊，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经上怎么说的啊。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报庄严土，有长寂光净土，每一土里头都有三辈九品。

不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可这里有个特殊情形，你可不能疏忽掉。特殊情形是什么呢？十方诸佛刹土里没有的。啊，他的特殊品位这么多，待遇相同，这就不可思议了。什么待遇？只要往生，都是十报土的待遇。十报土谁住的？礼业心不乱，功夫达到最高的，十报庄严土。啊，这怎么回事情？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你只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加持你。啊，这就是经上讲的阿惟越智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阿毗跋致的地位，不是你修的，佛力加持。平等待遇，难得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十报土上上品，跟凡圣同居下下品，待遇相同，啊，通通享受的最高待遇，不是最低的。十方世界没有啊！啊，这个待遇这样的圆满有什么好处？好处可太大了！啊，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几乎没有一分一秒停住，他干什么？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去，戒淫念佛众生。每一个求往生的人，不止我们地球上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要说一天一秒钟，多少人去往生，秒秒钟多少人去往生，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要阿弥陀佛去接引他，弥陀分身化身，他才能往生啊，要不然极乐世界在哪里？他找不到啊。那么这种戒淫往生是佛的本愿。四十八愿他发的，愿愿都兑现的，没有一愿是空的。那么佛秒秒钟要去十方世界接引众生，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神通跟阿弥陀佛一样，那不是享受的是最高待遇。佛的受用啊，我们都有啊。换一句话说，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跟佛一样。分身化身无量无边，

啊，化分那么深，跟那么多身干什么？去拜佛。十方三世有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都到各个不同佛刹里面去拜佛、供佛。这是什么？修福。不但去供佛、去拜佛，还闻法。向佛请教，学会，福慧双修啊！你修到什么时候圆满成佛？我们想想。根利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多少人叫他十方三世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如来叫他。一个人教他四句偈吧，就不得了啊，他就真的究竟圆满了。我讲的这些话全是经上佛说的，还有哪个地方比这学习环境更好的？找不到了。释迦牟尼佛没说，诸佛如来也没说，我们在这听释迦牟尼佛讲极乐世界啊，我们一往生极乐世界，肯定听到什么？十方三世每一尊佛都在讲极乐世界。介绍我们阿弥陀佛国土好啊！啊，我们说我们从阿弥陀佛国土到这来的，诸佛如来哪有不高兴，哪有不欢喜？阿弥陀佛的学生来访问，来参学啊，特别招待啊。这一部经叫究竟的大经，圆满的大经，这个法门究竟圆满的法门，生到极乐世界就成就了。啊，那观经还讲的是上上品往生的，花开见佛就成就；中品下品的就没那么容易啊，莲花不开啊。莲花为什么不开？心量太小了，所以障碍莲花不开啊，心量要大，要修福，普度众生，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不止这一个地区，不止一个国家了，不止一个地球啊，心量都太小了，要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心发心不能不大，这叫大菩提心啊！能做得到吗？能。为什么呢？阿弥陀佛为神本愿加持，佛力加持的这个法门，直接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其他法门没有啊。

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要牢牢记住。啊，决定成就，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读经就读无量寿经，年岁越小越好。啊，小孩的记忆力好，通通都能背诵啊。啊，到能背诵的时候，一天念五遍十遍才行。你不能背诵，啊，对着本子读，念一遍，念得快的，也要四五十分钟。可是你如果能够背诵，背得很熟，一遍半个小时。啊，一天念十部无量寿经，念二十部无量寿经不难呐。啊，念二十部的时候，只要十个小时，一遍半个小时。啊，好，念熟了之后，对极乐世界熟透了，信心十足啊，愿心才真正坚固，不会动摇啊！啊，这就决定的事。下面还是引同样偶耶大师说，又云：要到一心不乱境界。业无他数，最初下手需用数珠，记得分明，确定课程，决定无缺，久久纯熟，不念自念。偶耶大师教导我，啊，我们要想念到一心不乱。用什么方法？啊，也不是别的方法。啊，教给我们用念珠。也就是说，计数。开始念佛的时候要计数，记得清清楚楚。啊，记得分明。啊，要确定课程，就是一天初念的时候不要定太多，太多做不完会懈怠，就没法子继续下去。啊，所以宁愿少。功课少定，一定把功课做完。啊，通常是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一部阿弥陀经。用阿弥陀经的人多，啊，也非常好。啊，一万声佛号。啊，一部无量寿经，啊，三千声佛号。五千声佛号都行啊，每天干，早晚一次不缺啊，久久这样成习惯啊，到时候自自然然佛号就提起来了。所以帮助人，帮助小孩是最好的。15岁以下，寄送的能力特别强。啊，一堂课，
念个课本的念十遍大概都能背诵。啊，更新力的念三遍五遍就能背诵的。啊，这种孩子要特别教他能成才。啊，十遍能背在古时候算及格，三遍那是很难得的好学生。啊，老师能常常照顾他，把该读的东西啊，像中国过去私塾用的这些教材，我们现在把它编在一起啊，成为圣学根之根啊，这些东西都应该在十五岁之前完全能背过，他的德行根深蒂固啊。古人讲的三岁看八十，他一生都不会改变。那十五岁到二十岁智慧开了，着重在上研究讨论，老师怎么教啊，让学生给同学们一起分享啊，比如《论语》，学《论语》这个学生，让他讲《论语》，讲给大家听。他讲完之后，老师做奖品，啊，他有没有见到的地方，老师给他补充。啊，他讲得很精彩的地方，老师奖励。啊，这是怎么学出来的？这是什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不是老师讲给他听，是他讲给老师，讲给大家听，老师给他印证。啊，讲得对，没讲错，点头。啊，然后叫他们再去念一千遍，一千遍念完的时候，第二次再来讲，再复讲，讲的一定比第一遍讲的深，讲的广。啊，到三千遍，通过这一种复讲的方式，他就毕业了。啊，随着中国人教学法跟外国不一样，外国完全听老师的，中国不是。中国老师要启发学生的智慧，要教他开悟。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开悟，自见就是开悟。自己悟了，悟了之后你自己说出来的，你跟夫子所讲的一样，老师给你印证，给你证明啊，或者老师跟你在一起研究讨论啊，更深一层啊，不开悟不讲啊，开悟才能讲啊，不开悟就是教你背诵啊，就教你复讲，养成一个复讲的习惯。复讲，佛的经典全是复讲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记录，佛灭度之后，阿难尊者复讲。

有记录，五百阿罗汉做证明啊，五百个阿罗汉都点头才能写下来，有一个不同意就不能把它写下来啊，取信于后世啊，这种理念方法传到中国来，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所以这是求智慧的理念方法，跟西洋的不一样。西洋是求知识，知识要老师讲清楚、讲明白，接受老师的。学生再继续研究，会超过老师。那还是知识，它不是智慧。啊，它是向外求的，求到的。智慧是从内发出去的，不在外面。啊，自信，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句话重要。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才艺，无量德能，啊，无量福报，全具足，没有一样不具足啊。所以见性就成佛了，成佛就得大圆满，得大自在，大神通，大智慧下的两句，久久成熟，不念自念。这两句是功夫先前了，到成熟的时候，不念自念了。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无住生心”。那无助的时候生心，无助是成熟啊，不念自念是生心啊。生心的时候就是无助，无助时候就是生心，这叫理业心不乱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到达这个境界。啊，这个时候呢，即速一得，不即速一得，啊，都可以。若初发心的人，便要说好看话，要不着相，要学圆融自在，总是信不生，离行不离。这后头一句，这一句是警告。你是初发心才学佛，就要学最高级的啊，学理业心的人学菩萨心那是假的，你做不到啊。这就是自欺欺人啊，要学圆融自在啊，病在哪里呢？都是心不生，心不离，这六个字重要。为什么？学佛淘汰下来的人，病就这六个字啊！只要有这六个字，你就被淘汰掉了。你念佛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啊，信身的人一定听话。经是佛说的，

论，古来祖师大德所说的，你一定很认真，不敢违背。啊，只要标新立异，自己想的一套方法，啊，跟古圣先贤脱节了，肯定是错误。啊，都是心不生，心不立，功夫不得力。心不立是功夫不得力，又道主大师曰：“若实学者，未能破相，但能一相专制，无不往生，不虚也。”道哲大师这个开示很好，对我们有大帮助。我们有没有把握往生？这几句话说对了。我们修净土，学念佛法门，没破相。破相或是放下了，我们着相啊，着相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破相的下沉。虚陀洹，五种见惑破了，身见、边见、见取见、见取见、邪见，他放下了。我们没有啊，我们还以为是真的。啊，他为什么能破相？他真正体会到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金刚经、心经、般若经里头流通最广的，读诵的人最多，它可以帮助我们提起观照的功夫，里面重要的经文能够记住，时时刻刻帮助我们放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就得放下，别去执着它。啊，不要认真，就对了。啊，身体假的，执着这个身是我，这是最根本的执着。因为执着身是我，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连小乘初果都证不到，初果五种见惑断了，知道身不是我，啊，边界都没有，边是对立，现在讲对立，不跟人对立，不跟事对立，不跟万物对立，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就和谐啊，边是两边的，

变成什么一体，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所以没有对立。小乘许多幻呐，粗苦。

啊，不再执着自以为是，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没有说错，言语不同没关系，一桩事情。啊，最后是邪见，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知见太多太多了，众生的知见全是错误的。正确的圣贤之见啊，学了佛之后，我们用佛的智慧来观察这个世界，世间所有宗教，在中国所有的学派，儒家、道家，是不是佛？是佛。儒家所说的，道家所说的，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什么人说的？佛说的。那老庄是不是成佛？当然是佛。在中国叫他做圣贤，他要是生在印度，印度人就叫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是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做圣人，名称不一样，同一个阶层，他们地位平等，都是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说不出这个话了。那儒家你看最明显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谁说出来？佛说出来，佛知佛见，菩萨都说不出来。

后面所说的八目，三纲八目，儒家东西通通在里头了，圣贤之学。啊，格物致知，诚意正信，内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王。圣贤是也，不是佛菩萨说不出来。所以，儒家的圣人就是佛，儒家的贤人就是菩萨。是一不是二啊！啊，再看看其他的宗教，这世界上著名的宗教，每个宗教创始人，最低的阶层都是化身菩萨，创教啊，所以他是一不是二。我们对佛尊敬，对儒对道尊敬，为什么他就是佛？我们对所有宗教创始人，所有宗教里面的真正修行的使者，我们心目当中都把他看作是佛，是菩萨，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众生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宗教的团结，宗教回归教育，大有利于圣贤

真的会给世界带来长治久安、永远的和平。

啊，后面几句话我们把它念下去。但能一向转智，无不往生不虚也。那这个一向净土是有相，直方立相，啊，指示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啊，只要能够依照经典所说的转修，这个转智就是转修，没有不往生，不虚也。是故本经但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也。啊，宗。是主要的，重要的。那本心是以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为宗旨。至于末世，痴迷虽广，而往生者不多。安乐集也由问答如下：若人但称念弥陀名号，能除十方众生无明黑暗得往生者，然有众生称名意念而无明犹在，不满所愿，这何意？这个问答好，这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念佛往生的现象。甚至像李老师早年在台中联社常说，联社是他发起的，渡人很多，我到联社去看他，这第一次见面。联社成立十年，联友大概有20万人，接受李老师的教化。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念佛的联友不谈其他，台中佛教联社这些联友，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不多。老师说，大概10000个念佛人当中，真正往生极乐世界也不过是3个5个啊。那么换句话说，往生的比例是1/3、1/5，这大多数人都是在净宗结个缘，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啊，什么缘故呢？

跟此地的问的意思相同，有众生称名一念，而无名又在不满所愿。满所愿是往生，不满所愿是不能往生。啊，这话怎么说法？答曰：由不如实修行，与名义不相应故也。答得好啊，不是真干的，跟净土法门所说的名义不相应嘛。啊，下面所说的，所以这和为什么为不知如来是实相身，是为物身，复有三种不相应。安乐集里头说得好啊，与名与义不相应。你看，名是净土，怎么样能生净土？心净则佛土净。用什么方法让我们得心净？用持名念佛的方法。啊，它有三个境界，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最初的境界，就是清净心。得清净心，决定得生。啊，生到哪里？凡圣同居土。净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是净土，不是秽土。因为心清净，土就清净。啊，那么第二个是念道平等，平等心，生方便有余土。啊，个最高的境界是觉，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啊，这个念佛的人，他不相应的。换一句话说，他念佛还有妄想，还有杂念夹杂在里头。啊，起心动念不是阿弥陀佛。许许多多妄想分别之处，这个麻烦，这个不能妄思啊。所以叫不知如来是实相身啊，是为物身。西方极乐世界是实相的世界，从哪里现的？从自信现的，心现。我们这个世界是心现，再加上十遍，十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想，阿赖耶是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假的，极乐世界跟我们相比它是真的，它没有生命，有生有灭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有来有去是假的，不来不去是真的。

所以他是实相身，土是实相土，也叫法性土，也叫法性身。那我们现在是法相，我们是法相啊，极乐世界没有法相，有法性，就是他没有阿赖耶。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都帮助他们转识成智。转法相为实相，这个不可思议。啊，下面答：由不如实修行，与名义不相应，所以在乎为不知如来是实相身，啊，是为物身，复有三种不相应。啊，那么这三种不相应，第一个业者，信心不纯，若存若亡故，有时候信，有时候怀疑。啊，相信的时候有几分信心，怀疑的时候信心就失掉了，这是第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怎么办？读经。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有怀疑？对两个世界的理解不清楚，所以有怀疑。对娑婆世界也要搞清楚，假的不是真的。现在量子力学家教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我们眼前你所见到的万物，你所听到的六根所接触到的六尘，真相是什么？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句话重要，我们常常放在心上，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讲这个现在住的这个地球事实真相说明白了。啊，一弹指32亿8000年，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心想，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心想32亿8000年啊，单位是八千，八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大概弹4次到5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到7次。我相信，年轻体力很壮，有能力弹到7次。其成。32亿8000啊，32亿8000乘起来是2240兆。

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的念头生灭，念头生有相，念头灭相就没有了。相由心生，这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相真的是由心生，但是它存在的时间要记住，一秒钟多少次？一秒钟在晨起，320兆在晨起，2240兆一秒钟，这真的吗？哪一个像是真的？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这像啊，这个像存在这个世间。一秒钟它已经变多少次了？2240兆次，哪一个像是我？如果你说每个像都是我，那一秒钟的时候你已经有2240兆个我，哪有这个道理呢？哪有那么多我呢？这是教给我们看破啊，知道这个相的真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般若经说的更透彻，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跟你说定了。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这个样的。除非你见性，见性见到真相，真相怎么样？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中国论人讲的八不，那是真的，能不能得到呢？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真相确实存在，它不生不灭，它没有相，它是光。净土叫它做常寂光，《华严经》上说它是大光明藏。它是光，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决定脱离不了常寂光，没有这个道理。好像我们电视屏幕，常寂光是屏幕，无论多少画面，你不能离开屏幕，离开屏幕没有了。不能离开屏幕，屏幕看得见，看不见。我们言只缘里面的现象画面，没有去缘屏幕，屏幕跟画面同时出现，互相不妨碍，屏幕不妨碍画面的生灭波动现象，画面波动现象也不妨碍这个屏幕的不生不灭，屏幕没有画面生灭。这个地方稍稍体会到一点事实真相，你要这样看，这就是佛知佛见。凡夫呢全着相了，二乘呢着空了，二乘相是假的。他不要像一个空的，他也得不到。菩萨两边都不住，那就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无住是讲我们电视的荧幕

它里头什么都没有，画面没有，身心呢就是画面，荧幕跟画面同时，你看身心又是无助，无助又是身心，这就好办了，这成菩萨了。啊，无助不能生心，生心不能无助，这就错了。啊，这是反复。啊，所以科学对我们现在修复的帮助很大。啊，这些很难很难体会，啊，放在荧幕上很容易体会到。啊，知道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屏幕虽然是真的，没有现象，不按现象发挥。啊，我们现在看到是有个屏幕在，宇宙之间真的看不到，它是光，就是长激光。啊，这个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整个宇宙都在长极光里头。啊，长极光，整个宇宙合起来看，就像我看电视一样，我们电视把整个宇宙缩小，缩成这外，放大就整个宇宙。啊，都不可得，假的不可得，真的也不可得，你就得自在了，真搞明白了。啊，真的假的都不真，不念，边都不念。啊，就信心要诚。啊，第二呢，信心不疑，为无决定故。他的信心是动摇的。前面是这样的信心，不干净，信心不纯，它有染污。啊，这个是讲的说，他信心不疑，妄念太多。啊，信心若有若无。啊，说他没有，他有；说他有，不管用。啊，第三呢，信心不相续。为余念坚固，他念佛这里头有杂念夹杂在里头，他不纯啊，不是只有佛号没有杂念，

这个里头还有句，还有一句：“地相守舍，若能相续，则是一心；但能一心，即是纯心。居此三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的居住，信心要纯，信心要疑，要相续。啊，就是要一心专注在佛号上，只有佛号，没有杂念。啊，对于小朋友，我们帮助他，教他读经。啊，读经要专心。啊，不要有杂念，不要有妄想。所以经什么意思？告诉他，没有意思。你就这样念，字没念错，句子没有念漏掉就好。变数越多越好。啊，这个是学什么？学纯心。学信心，学相续心，意思在此地。啊，他有诚心，他有信心，他有相续心，他就会有成就，他会开悟啊。这是中国古代私塾教学生的理念，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啊，真正帮助学生开悟。这个开悟，一千遍小悟，他能讲得出道理，没讲错，啊，讲得浅。那两千遍他就讲得深，讲得透，哦，到三千遍他能讲得圆，能触类旁通，能包含一切，那就是大悟。啊，五千遍六千遍不定什么时候大彻大悟。啊，所以古时候读书是修殿的，是求开悟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是中国人教学跟外国不一样啊。外国人求知识，要老师讲清楚讲明白。啊，中国人讲开悟，老师不必讲。老师如果讲，把学生的悟门堵死了。必须让学生自己悟，讲给老师听，老师听听看有没有讲错。要有讲错了，不必纠正，啊，不必讲了，再念，啊，再念上一千遍，然后再来讲。这是中国过去五千年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现在我们把它找回来，重要啊！啊，所以这里结论：一心就是纯心，就是信心，就是相续心。居此三心，若不生者，无有甚处。此论直指当时敬业行人之病根。我们现在修净土，不能往生，根就在此地。念佛而不得
往生之苦，以不知如来是实相身，任身如取向之主，妄生计较，缺少智慧，是中道矣。这几句话也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经教认识不够啊，怎么办？多念，多听啊，多听帮助你建立信心，也能帮助你晓悟。听跟念要结合起来就好啊，每天以读经为主啊，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十遍，读二十遍，自己定功课啊，自己时间有足够的时间，读越多越好。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处。清净心是悟，小悟啊，平等心是大悟，觉是大彻大悟。

极乐世界是法性体，极乐世界的人是法性身，跟我们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是物质，极乐世界没有物质，物质有生有灭啊，法性没有生灭，所以极乐世界的人不生不灭。极乐世界的一切万物没有变化，四季长春，所以不能认身为物，取向之主，妄生计较，缺少智慧，失中道义，这个就是我们先前这个世界学佛犯的毛病。宁则三种不相应，这另外还有三种不相应，

这此三种不相应，一言一辟之，只是信心不足啊。哪三种呢？下面说出来，信心不足。往生资粮是心、愿、信，就这三种，信不足，行不足，愿不足，这三样缺一不可。这三种不相应，就是信、愿、信不足。啊，据要解所言，信愿有缺，这个缺就是有疑惑啊，信心就不足，愿有时候不想到极乐世界，对这个世界有留念，有牵挂。啊，实实在在想，极乐世界的好处跟这个世界的好处，我通通都能得到，这是不可能的。啊，要到极乐世界，必须把这里放下，这个地方放不下，极乐世界去不了。一定要懂啊。啊，下面说据要解所言，这欧耶大师讲，信愿有缺，这持名纵如营墙铁壁，风雨不入，也不能往生也。这句话要记住，半信半疑不行，怎么样培养信心？这就是研究经教了。研究什么经？就这一部经就够了。啊，这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弥陀经要解、弥陀经疏钞、弥陀经圆中钞，都是祖师大德的注解，讲得好。啊，这一些注解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啊，信心为什么不足？认识不够啊，没搞清楚啊。对这个世界认识够了，了解清楚，不愿意住这个世界。天堂我也不想住。啊，欲界天、色界天、大梵天、摩西首楼天，我都不想住。啊，为什么不究竟？通通免不了生老病死苦。天上不过寿命长一点而已，长它有到的时候啊。啊，到了怎么办？到了上不去了，就往下堕落。啊，天上往下堕落的，大多数都堕落到地狱。所谓爬得高，摔得重。不能不搞清楚啊，不能不搞明白。啊，还有一个。讲地狱讲得很清楚，《地藏菩萨本愿经》道教的玉律宝钞专讲地狱啊，佛教我们也编辑了一本书注经，佛说地狱纪要25种经论里头抄出来，编成一本佛说的
啊，统统收集在一块，让我们认识地狱，可怕，不能去，太可怕了。日历宝钞，果讲的多，因讲的少，我们编的这个因数的很多，造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果报，啊，内容相当丰富，希望大家多看看。所以把心愿补足，丝毫怀疑都没有，持名功夫深浅不要紧，有心有愿就决定得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助阿惟越智菩萨，这你就放心了啊，品位些低一点没有关系，受用跟最高层的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啊，还有什么疑虑？没有了。啊，极乐世界是化身菩萨的待遇。那人家问我，法师，你希望什么品位，你就满意？我的回答，我只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意了。啊，为什么？我到极乐世界去，从一年级小小班学起，老师阿弥陀佛，我在极乐世界从扎根教育学起，无量寿嘛，有的是寿命啊！啊，扎根是阿弥陀佛，成就是阿弥陀佛，这就满足了嘛，就满愿了嘛。啊，是好啊！啊，决定的生解脱啊，要放下啊。最近我们学这部经，都是把它看作我们往生的资粮，往生的祝愿。啊，帮助我们往生，我们其他的什么都不修，只要有往生，得大圆满，得大自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吧，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

名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

看《大经科注》第781页第四行看起啊，诸大乘者，这一句话呢非常重要。《法华经》譬喻品曰：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勤修精进，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如来之见，离无所谓，名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是名大乘。净宗是大乘，凡是大乘教中国从后汉佛教传到中国，早年大小乘经典全到中国来了，可以说全来了。这一桩事情意思很深，我们要能体会到世尊当年在世讲经的时候没有记录，佛也没有写过一本书，经典怎么来的这大家都知道。佛灭度之后有阿难尊者，阿难天分高，记忆力强，一生当中听一遍呢，他一辈子不会忘记。出这么一个人才，所以集结经藏，大家就推选阿难尊者，把世尊所说的重复讲一遍，由500位阿罗汉作证，当时在座听经的500位阿罗汉，有一个阿罗汉有问题，阿难，这一句好像我没听说过，那么这就得删掉，不能流传于后世，必须阿难所说的500位阿罗汉个个点头同意，才能把它写出来，取信于后世。阿难集结的时候，记录是用梵文记录的，梵文是拼音文字。现在我们知道，拼音文字传世的时间有限，不可能超过300年。现在的语言变得很快，差不多200年，语言就变了。变了的时候，现在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200年以后的人看不懂。所以传到中国来，完全翻译成中国汉字文言文。翻译佛经的这个题材，文学里面称为变文，变化的变，文章。

种变文。啊，换一句话说，就是当时的白话文，也就是说，用最浅显的文字来翻经，同时还要顾虑这个经呢传到后世，意思不会变，后人还能看得懂，这在当时是个难题啊。啊，这些翻经的大德们做到了，我们要感恩佩服啊。啊，确确实实是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写的，写得很浅，不会误传。啊，面面呢都顾到了。在今天，我们读经，看到经典就翻译文字。啊，于是对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对于中国汉字文言文的看法，就又深刻一层了。啊，我们不能不佩服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啊。只有中国独有啊，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啊！现在中文翻译的大藏经就是完整的大藏经啊，重要的典籍全都过来了啊！这是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他们才能做到啊！真是智慧，真是慈悲啊！把世尊这些教诲传下来了，而且永远不会改变，能够穿越几千年，往后还有几千年，佛的法运在这个世界是12000年，唯有中国汉字文言文可以能办得到，让12000年以后的人都能看懂。啊，所以我们对于汉字文言文要重视老祖宗古圣先贤对后代的子孙最大的恩德，就是这个方面，中国文字的方面。我们认识的越深，感恩的心就越重。啊，会起作用。爱这个文字，爱这个传统，爱这个国家民族，我们要尽一份责任，把它接受过来，发扬光大，再传递下去。

才真正对得起祖宗，对得起人类。这个人就叫诸大成者。大成是菩萨了。啊，《法华经》里面说得好，什么叫大乘？他这里简单几句话就说清楚了。啊，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这是提出两个条件：佛给我们所说的一切法，今天流传下来这些翻成中文的一切经典，无论大乘小乘，你听到了，你读到了，头一个要信，没有怀疑。第二个呢，要受，受是你接受，啊，是沉船，祖宗东西到我们手上，我们得接受，我们要落实，把教诲呀，要落实到生活。才有受用啊！啊，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中国传统文化？答案很简单，就在经典的最重要的部分显示出来。啊，为什么学传统文化？《论语》第一句就解答了。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要不要？不亦说乎？就快乐啊！这是很快乐的事情啊！你要不要？要不要快快乐的在这个世间过这一辈子？佛法讲的法喜充满啊，为什么快乐？它能带给你一生幸福快乐。我们要不要？要。方老师65年前，我跟他学哲学，他把佛法介绍给我，也有这么一句话的味道。啊，他介绍给我，他说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我不是跟他学佛学。我们那时以为佛学是宗教，排斥啊，所以他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身份搞清楚，不是迷信。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告诉我。第三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诸位想想，这一句跟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不是一个意思？那我要想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当然想啊，那就得学，就这么回事情啊。要用佛经上。释迦牟尼佛说清楚了，释迦牟尼佛没有放在第一句，放在末后一句，最后面一句，最后一句是说一切经最后用什么来收尾？皆大欢喜，作礼而去。你看，皆大欢喜，啊，跟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个鼻孔出气呀！啊，跟方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在遥遥。

哎，不仅如此，你越想就越需要。为什么？个人的一生得到幸福，啊，得到最高的享受。家庭，你在家庭，落实在家庭，你这个一个人一生快快乐乐，一天到晚笑脸迎人，你一家幸福快乐啊，家和万事兴啊。那你看，带给你家的好处，自己得到好处，家庭得到好处，啊，和睦，快乐，啊，带给社会，我们一层来说，带给工作是顺利，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一帆风顺。为什么？快乐带来的啊！你没有忧虑，你没有烦恼啊！烦恼忧虑带给你很多问题，你没有一生快乐幸福啊！所以你的事业就一定顺利，社会安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就为这个。啊，为了这个，我们才学学中国传统文化，才学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保证能帮助我们得到圆满，叫我们感到满意。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这是汤恩比举出来的。啊，他在70年代往生的前两三年，全部精神都在宣扬孔孟学说大乘佛法。他说的好，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我们今天遭遇到的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所以英国这2年学校里面，从小学、中学、大学都要学中文，把中文放在第一外国语，所有人在学。前几天我看到一个信息，报道的是，不但是把中文放在学校里的做主要科目来教学，又看到一篇佛教，也把佛教列入正式的学科。我们想，这都可能都是受到汤恩比的影响。啊，这是一代历史哲学家。特别是学研究文化史，啊，他告诉我们，根据他的研究，地球上有史以来曾经发生过20多种文化啊，也就是文明，20多种啊，但是它没有宗教做基础，所以不出200-300年就没有，就消失了。啊，消失到今天，大家晓得的，古文明有4个，其他3个也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中国。啊，这是汤恩比说的，文明从哪里？

你来从宗教来，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从宗教延伸出文明。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都不能长久啊。那么中国这个文化能够到今天啊，唯一的存在的文明，什么原因我们明白了，它有根啊，它有宗教，这个宗教就是儒释道啊。中国人讲的是三教九流，九流是学派啊。宗教是什么意思一定要讲清楚啊，不是迷信。迷信的宗教传承也不会长久啊，都必须要有哲学做基础。啊，宗教这两个字，中文的意思，第一个，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我们看看儒释道是不是主要教育？是啊，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把宗教的定义搞清楚啊！宗教里头没有迷信的，啊，中国文字的含义很深呐，很广啊。啊，宗是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教是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这怎么会有错呢？啊，汤恩比这句话说得很重啊。没有宗教做基础的、做根本的文明，时间不长，二三百年就没有了。啊，这个老人搞传统文化搞了一辈子，得出的一些结论，我们要重视。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学校里读书也受老师的影响，宗教就是迷信，提到宗教马上跟迷信就挂钩，啊，就不愿意去碰它。我到26岁，没碰宗教，不相信宗教。啊，跟方老师学哲学，方老师把佛经哲学作为一个单元，来教我。啊，我学了之后才搞明白搞清楚啊，老师又介绍我读经，叫我多花眼睛看清凉大师的书抄，李同玄长者的《和论》书抄是教，李同玄的《和论》是禅，
啊，宗门教下，把大乘佛教的精神全概括了。啊，华严分量很大，在中国三次翻译，东晋翻译60卷，我们一般称60华严。唐朝翻译的啊，这个80卷。啊，贞元年间，乌图国王对中国朝贡。啊，就是给皇帝送礼，里头有一套40华严，就是《华严经》最后的一篇《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一篇是完整的，非常难得。啊，53参就在这一篇里头，啊，非常完整，啊，这中国人有福报啊。啊，那么40跟80合起来。除掉重复的一部分，重复有20卷，总共99卷。啊，这是现在华严最完整的本子，梵文的原本已经没有了，失传了。啊，纵然有，我们也只有当作典籍来做纪念。没有人能看得懂，要看，完全要看中文注解。那么从这个地方，让我们体会到另一桩大事，那就是在这个地球上，无论中国外国，古圣先贤是没有界限的，文化没有界限。啊，好东西应当流传给后世，通通要用中国汉字文言文来翻译，它才能保全。这个重要啊！汉字文言文学习不难。啊，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教给我们古文。用古文观止教我们熟读50篇啊，最好能背下来，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能够熟读100篇，你就能写文言文。老师鼓励我们了，我们那个班上还有几个年轻的学生，大概有10个人啊，年龄比我小很多的。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是31、32岁，啊，还有20几岁的同学。老师劝导他们，啊，所以文言不难，啊，该背诵的15岁以前都让他背过。啊，是在中国古时候，读书人背书，目的不是在背诵，这个要知道，背诵是附带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他修定呢，啊，把妄想念掉，把念头杂念念掉，把分别执着念掉。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清净心念出来，那就开悟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开悟啊！开悟了之后，这个文字里头的意思你都知道，你就能讲出来了。啊，就古时候的老师不讲述的。要为

学生讲书的，人家不要不请这个老师。啊，老师有什么本事呢？老师把学生个个引诱到开悟，小悟、大悟、大大悟，叫好老师。啊，用什么方法？用戒定慧。所以佛教这个方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都用这个方法，就是一门深入，长时深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每天读一样的东西，读遍数啊，像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啊，可以啊。十遍的时候，如果初念一遍大概两个小时，十遍要二十个小时啊，就算念十小时吧，念五遍，念上个半年，念熟了，几乎能背诵，念一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念两遍，以后就可以长远保持，每天早晨把它念二十遍。十个小时当作早课，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是不是真的？真的。胡晓林居士上一次到我这儿来告诉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这个六年读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的分量跟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差不多，不太多。啊，他读了三千遍，这个六年三千多遍，他说一千遍念下来之后，他意思都懂；两千遍念下去之后啊，深入了，他能够体会的深度，讲得更深，讲得更广。现在到我这个地方，我请他讲一遍，我们把它录音录下来了，是第三千遍，告诉古圣先贤的话，真话不是假话。他没有老师，找谁印证呢？这老师是印证的，找不到老师印证，找古人，他找偶耶大师。偶耶大师有一部注解《大乘起信论列王疏》，偶耶大师写，他就用他做印证，他悟的跟偶耶大师讲的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啊，所以老师是给我们做印证，不是讲给我们听，讲给我们听的是我们从他那儿得来的，是他的东西。自己悟出来的是自己的东西，是自性里面的大乘起信论，不是别人讲的。啊，这个老师的时候给我做印证，讲的没错。所以经论没有意思，一定要知道。所以不要求解，这起作用的时候无量义，字字句句都是无量义。这叫真开悟了啊！一悟一切悟，一经通了
步步惊。

啊，一不论明了了，不论千论万论全明了了。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教育的理念、方法、目标，跟今人不相同。啊，外国人没老师可不行，通通跟老师学。啊，希望你在老师这个地方的时候，慢慢你有更深的东西，啊，超过老师的有很多。啊，那是什么？学科学。学科学用那个心。啊，东方是心性之学，用那个不行。东方一定要开悟。啊，1000遍小悟，2000遍大悟，3000遍说不定大彻大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事实我们要明白。啊，古圣先贤人都是这个。你要是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之后了，然后我们看孔子。啊，孔子就是在《易习辞》里头所说的。跟佛在大乘经上所说的是不是同一个境界？同啊。那再看道家啊，庄子能够说出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大乘佛法啊，整个宇宙是一体啊。儒也讲，佛也讲，道也讲，他们没见过面。释迦牟尼佛没到中国来过，孔老夫子也没到印度去游历过，啊，居然说出一样的话，一样的理念，一样的见解，这是什么？悟啊，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的人在印度称得做佛陀，在中国称为圣人。释迦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得圣人。孔子生在印度，印度人称得佛陀。名称不一样，他们同一个境界。啊，你再仔细观察其他宗教。啊，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居然能讲出一部古兰经。古兰经是他讲，别人给他记录。所以，通通是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人人都有这个机会啊。啊，为什么？那是自信本能呢、啊、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智慧是自性本自具足的。德能是本自具足的。神通也是本自具足的。没有一样不是本自具足的。所以开发自性，外头没有东西，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的。那大乘法完全是开发自性的，小乘法里头佛有教训，有教诲，啊，几乎都是世间法，啊，到处世间法，佛一定叫你悟，叫你开悟，啊，这是给我教我们真实的，不是虚妄的。啊，用中国的东西学西方没问题，用西方的学中国学不到。

啊，西方没离开阿赖耶，大乘决定是转阿赖耶成大圆镜智，转八识成四智，不相同。啊，所以诸大乘者这四个字重要。诸大乘者这个人叫菩萨根性。啊，他有这个心，这个心不是自私自利，这个心是利益众生。啊，像庄子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诸大乘者。啊，他不是佛，说出这四句话来，虽不是佛，也是化身菩萨，在佛教里称化身菩萨。啊，为什么？化身菩萨的境界，跟佛经上这一句诸大乘者无二无别。那么学佛的人是听佛、读经、听经，能信、能接受，能把所听的落实到自己的生活。啊，从哪里开始？从三规五戒、十善业道。学了就得要干了。啊，大乘经教里面把心量脱开了，学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认真勤修精进，勤修戒定慧，开发自信里面智慧功德。自信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功德，用这个智慧功德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把佛的教诲、佛教化众生接受过来，那我们把它发扬光大，令一切众生都得佛化的利益，像佛一样普度众生，这就对了。所以要求一切智，佛智，佛是圆满的智慧，自然智，不是别人教你，无私智，没有老师教你，开悟的。啊，这就是小悟、大悟、彻悟。啊，这都是属于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慧能大师开悟了，到华梅去求印证。啊，在黄梅锻炼了八个月，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二十七心，他明白了，开悟了。开悟的样子是什么？那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样子是什么？他说五句话，二十个字。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没有想到自信，这下明白了，见到性了。性是怎么样的？本自清净。

没有染污。六道众生哪个没有染污？现在六道众生染污到极处了，到极限了。啊，那是妄心阿赖耶的染污，莫那的染污，自信没染污，这个我们要相信，这是真心。真心不染污啊，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学什么呢？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就是用清净心，不要用染污心啊。要在境界里去练练功学习，不受外面境界染污，不受外头境界影响。境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好的境界等于零，不好的境界也等于零。别认真啊，不要放在心上，这就是不受的干扰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自性般若智慧啊，清清楚楚。不放在心上，就清净。啊，第二句告诉我们：本不生灭，不生不灭。这真的了，自性真的。啊，物质现象有生有灭，人有生老病死，动物也如是，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说明了整个宇宙的一切法物质现象都是有生有灭的啊，物质有生灭，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境界相不是真的。那第三句说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整个宇宙，具足一切法界。所以整个宇宙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是自性变现，自性所现的啊，自性什么都没有，能现一切法，所现的这一切法都是生灭法，不是真的啊，自性的本体不是物质环境，也不是精神环境，它没有念头。啊，它什么样子呢？一片光明。所以净土宗教它说长寂光净土。华严经上称长寂光就是大光明藏。啊，体是一片光明，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你要离开体，离开体没有现象，一定要依靠这个体，相才能生。啊，但是这个体根本不染，它没有染着，所以它是清净。虽然现万象，它不染住。那我们要用真心，就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我们面对着六尘境界，不可以把六尘境界放在心上。这就相应，这个跟自信相应，常常跟自信相应，就有豁然开悟的机会。啊，看什么？都放在心上，听到的也放在心上。啊，六根力接触六尘境界，通通放在心上，这个心就染污了，严重染污啊！
不放在心上。

就对了，那叫真修行啊。所以佛不叫我们到外面求，外头没有东西，自性本自具足，向内求，不向外求。向内求是真的，求到真的，向外全是虚妄。啊，这都不能不知道。啊，能大师第四句，本无动摇，不动。你看这个地球最近这一个月，全世界的地震发多少次？有些地方，一个地方一天地震20多次。这从来没有的现象啊！自性本无动摇，说明说自性本定。为什么要修定？自性本定，所以要修定。定就是真性，定就生智慧，定就消业障，定就超越三界。妙极了，所以84000法门修什么？就是修定的。啊，净宗法门是妙极了，就用一句佛号修定。啊，叫你专注在这个佛号上，除佛号之外，其他的统统都放下。啊，像海鲜老和尚，92年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念成功了啊！他念到什么境界？我们从他一生行医当中就观察，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的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的啊！慧能大师从禅入门，他从念佛入门。啊，他能成就，说明我们每个人都能成就，只要老实念。啊，本无动摇非常重要。啊，这四句都是介绍自性的体现，幕后一句是自性的起用，能生万法。宇宙从哪来？不是神造的。是自性变现的，自性怎么变现？随着念头变现。所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现什么，想天堂现天堂，想地狱现地狱。现在人想什么？想地狱，念念跟地狱都相应，所以把这个社会变成地狱。不能不知道，佛法不是假的。啊，他们想地狱，我们想天堂，好啊。我们境界就不一样啊。想地狱，地狱境界现前；想天堂，天堂境界现前。啊，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啊，所以万法是自性生的，是自性现的。万法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万法，摆在我面前，你都要认识啊，事情就好办了。啊，认识。他是自性，在遇到善人、诸佛菩萨恭恭敬敬的，好啊！我们跟他学习，遇到恶人，恶人也是自性变现的。

只是一个觉悟，一个迷惑。我们通通了解，我们对他的心是一个心，真诚恭敬。对佛如此，对无间地狱众生也如此。啊，为什么？他本来是佛，只是现在迷了，迷得太重了。啊，造这么多恶业，现的境界，地狱境界是他自己不善的业变现出来。那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善业变现出来，一点都不奇怪呀。善与善相应的，恶与恶相应的，啊，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慢慢就觉悟了。觉悟的方法很多，不是一个方法，八万四千，无量无边。啊，哪个方法？只要你用得妥当，用得当，都能救。宗门的例子很多，开悟不是定法，没有定法。啊，但是与定有关系。定越深，语言就越殊胜，就是机会就多。不定什么机会，给你碰到了，一下豁然大悟。啊，这些我们在祖师大的传记里面可以读到，可以能体会到。啊，他功夫将要成就时遇到缘。啊，或是人家说一句话，或是看到飞花落叶。啊，看到这个天气变化，就突然开悟了。这定功。啊，所以诸大乘者，诸是心。心要住在大乘，大乘是大心量，心量小了不行。啊，我常常劝人，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起心动念都要想着整个地球，啊，不能想局部，局部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把问题搞得更差。啊，今天地球上的毛病，总的根源就这一个，心量太小，自私自利，人人都自私自利，就发生冲突，就发生矛盾，就有斗争，就有战争。啊，战争斗争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战争引发为核武战争，整个地球毁灭了。啊，头脑清醒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迷惑颠倒就很有可能。啊，所以诸大乘的人一定是求一切智，求佛智，求自然智，求无私智，求如来之见，如来的实力，四种无所谓。啊，这都是如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教化众生。啊，特殊的智慧显示

大能大德啊，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帮助众生得定，帮助众生开悟啊，这所以名是怜悯的，名念就是慈悲啊，啊，要令一切众生得安乐，利益天人，度脱一切，这叫大乘。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存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愿望，认真努力，随缘随分，不勉强，有缘就做，没有缘也不必去制造缘因缘啊，没有这个必要啊，完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样能保住自己的清净平等觉，不被外面环境干扰，不妨碍你往生。我们今天真的要求往生，头一等大事，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做再多的事业也不能障碍往生，障碍往生就错了啊。下面念老又引诱十二门论，这是三论宗的奠基啊。十二门论也有说大乘摩诃言者，摩诃言就是大乘啊，梵语称摩诃言，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大乘。说于二乘为上，二乘是声闻缘觉啊，摩诃言在声闻缘觉之上，故名大乘。诸佛最大，那佛就是乘这个法门呢，能治啊，能治佛地，他能成佛，能度众生。所以叫大啊，对众生呢，又能灭除众生大苦。大苦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啊，特别是六道，六道里面的三恶道。佛告诉我们都是真话，贪心动过鬼，嗔恚是地狱，愚痴是畜生，贪嗔痴谁能够不造？古时候人造的少，为什么？从小读圣贤书，能守规矩，大人能给孩子们做榜样，从小他看在眼里，学在心，他能守得住，不贪不嗔不痴啊，不傲慢不怀疑。那现在这个世界

们仔细观察，到哪里去找一个人，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都没有的，几乎是找不到啊。不但世法里都找不到啊，佛门里头也找不到。那么人都造这个业，业有果报，果报就会现前。啊，现前的时候，这叫花报；堕落到三恶道是果报。花报是什么？灾难呐！啊，贪心所感的水灾。谁在最严重的？还小。现在这个地球上常有啊，啊，嗔恨火灾，啊，前几天报道加拿大的大火。遇到这个灾难，十几万人，很严重啊！啊，包括这天气变热，这都是有火，火山爆发，温度上升，与这个都有关系。啊，愚痴风灾，龙卷风，啊，风暴，傲慢所感应的地震，怀疑感应的山崩，我们叫土石流，地陷，大地突然陷下去。这佛在经上都讲啊，啊，如果我们这边居住之人贪嗔痴慢疑轻，就不会有这个灾难。啊，如果严重，这些东西就会出现。道理是什么？佛讲得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想贪嗔痴慢疑，就是想灾难；想贪嗔痴，就是想三恶道。我们常常提醒大家，希望把念头端正过来。啊，不应该想的，别去想。特别是现在人对古圣先贤的怀疑啊，认为古时候没有科学啊，古时候没有今天的物质文明，今天人超过古人，古人都比不上众现在人，但是你细心去读读历史啊，你读读些过去这些文人留下来的艺术作品，甚至于小说、戏剧，那里头都有很大的启示，说明什么？说明古时候人很幸福。啊，物质生活缺乏一点没关系。有爱心的

人很多，肯帮助的人很多，啊，也就是喜欢。修善断恶，积功累德的人多，也都懂得。

然后科技不断在发展，人怎么样？贵而不安，富而不乐。这种富贵，你愿意要吗？我相信你不愿意要啊，那是受罪呀！精神、体质，天天在受折磨。你看现在，饮食都没有安全感，假的太多了。现在人没有道德，连药都有假的，假药那什么谋财害命啊！你要了人家财，还要人家的命。现在人干这种事情，死了以后堕地狱，他不相信有地狱，他不相信有来生，什么都敢干。死了以后他就知道了，那来不及了。我们有遇到啊。感应真快啊！死了是第四天，第三天、第四天就托梦，就附体来求忏悔的。活的时候造作罪业不知道，死了时候就知道了，这个罪业。带他到无间地狱，麻烦可大了，不容易出来。

佛法里头告诉我们，杀人生命最小，破人发生慧命最大。那破人家发生慧命的，就是障碍人学佛。啊，学佛，他真有缘具足，真的遇到净宗，他这一生就永远脱离轮回了。你说这功德多大？等于是你帮助一个人在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大功德了，没有比这功德更大的。你想尽方法障碍他，破坏他，啊，让他对佛法没有信心，让他放弃学佛，放弃求往生，这个麻烦可大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下面是诸佛大人，这个大人也可以称是佛，也能称法身菩萨。啊，他们修学这个法门，这法门叫大乘。啊，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是大乘，这不是小乘。啊，而且这是非常快速，一生就成就的，不必经历多生多世，一生成就

真正能灭除众生的大苦，无量劫搞六道轮回。如果不是这个法门，这一生当中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求升天没问题，求脱轮回难了，太难了。

这底下还有一句话，说又以此称，能尽一切诸法遍谛，故名为大。这一句话说得很重，大乘心，大乘的缘，大乘的心，你要是都遇到了，净宗法门不但是能尽大乘诸法遍谛，而且它是圆满的，究竟圆满。诸位认真去读黄念祖老居士最后留下的这个遗嘱，报恩他进修结要，报恩他啊，很多同学费了很长的时间把它整理成一本书啊，还有一个录音带，从头到尾把它念了一遍，有声书。这一本书分量不大，他把佛法圆圆满满的介绍给大家，稀有难逢啊。这一本小册子可以说是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讲的认识佛法、认识佛教。佛教是什么？佛法是什么？你仔细读这一本就够了。这里头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雅全包了，都在里头啊。而且修行很简单，每天花上半个小时就够了，32拜啊，早晚功课都用它，一生不缺，你决定的生净土。啊，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留给我们这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无量功德。他老人家的这一篇报恩他功德不亚于无量寿经的汇集啊，这是他一生修学的心得报告，说得很详细啊。末法时期修净土有这两样够了，无量寿经把道理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报恩他把佛门里头所谓84000法门啊，大乘小乘啊，各个宗派显教密教全都介绍出来，你都知道了。然后放下万缘，死心塌地，心愿持名求生净土。

你这一生圆满成就了，这叫大了。又报极经第28。这里头有一句经文：“诸佛如来正正正觉所行之道，必称名为大乘。”啊，这也是解释叫大乘。啊，是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正觉里头还加一个正，还加一个正。在今天谁证的？有，不是没有。啊，那我们看到的。下莲居老居士证的，在这部经上看到，华念祖老居士证的，在他的注解里面看到，在进修捷要报恩坛里头看到，还有一个海贤老和尚证的，我们从老和尚一生的行仪上看到。啊，他真的是大彻大悟，没有说法了。为什么不说？师父教他。你看他出家剃头的，20岁，剃完了，师父教他传道法，就教他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就念了92年。还有一句话很重要，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不能说。明白的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师父了不起，师父就晓得，这个徒弟不是凡人。识字不识字没关系，要什么？老实、听话、正干。这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后世的，是真话，不是假话。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能够把这6个字做到，你就有成就。啊，凡事不能成就，都是不老实。都是不听话，不肯正干，啊，海贤老是正干，啊，而且他这个进步，几乎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功夫成片，这是第一个阶段，不出25岁，一般3年。啊，22、23岁的时候就能得到。啊，事业心不乱，我相信不超过30岁。礼义心不乱，应该40左右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跟慧能大师就拼了。啊，穆罕默德也是如此，也是大彻大悟。出生的时代不一样，出生的地点不一样，那个地方人的文化水平不一样，所以度化众生的方法不一样。

原理原则是一个啊，佛佛道道展开来，所有一切宗教道都是同的，没有相违背啊。基督教人如果是真敢认真学习，将来升天堂。念阿弥陀佛的人心愿持名，将来升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你看到那个升天堂的人在那边，你们会问你怎么来了啊？极乐世界人，你怎么到极乐世界来了？那边的人，你怎么到天堂来了？原来是一个地方，不同的名称呢。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请要讲清楚，要讲明白，宗教与宗教没有矛盾，没有抵触，原来是一家，不要再拉信徒。他信那个好，他到那里去，我也到那边去，咱们一样的。啊，我们坐的不是同一辆车，但是到达是一个目的地，有什么好争的？啊，争错了。啊，所以宗教应该要团结，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啊，宗教真正团结，啊，再不拉信徒了，完全的明白了。啊，每一个教都好，经典好，修行方法好，老师也好，信徒也好，啊，没有一样不好，要尊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要用清净平等觉来看待，啊，将来到达的目的地是一个。那么住大乘者这一句话，即常住于如是大乘法中之人，常存此心，常行此道，为世间同学们做一个好榜样，海贤老师为我们这一代人做出学佛人的好榜样。啊，他老是念佛，又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

在这个时代，心量要大，要能包容，要能吃苦。是不是真吃苦呢？外面人看到是真吃苦，内行人看到他得大自在，法喜充满。啊，老和尚得大自在啊！你看多少跟他认识的人都称赞，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所，老和尚都是欢欢喜喜，那都是非常快乐。这就是有受用啊，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啊，孔老夫子的不亦乐。

他得到了，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幕后四句话是黄念老的这一段总结，当知识人绝非凡小，他不是凡夫，他不是小乘，虽是肉身也名菩萨。你要看到这个人，这人就是菩萨。啊，那么这是解释这一句诸大乘者，我们要学啊，清净心我们要学，底下是清净心，无依无垢，净心之心也。啊，前面说了，这就不再多说。怀疑心不清净，有疑，疑是严重烦恼，贪嗔痴慢疑。五大烦恼啊，疑怎么办？好好学经教，经教就是帮助你断疑生信的。啊，附近没有道场，没有善友，不要紧，读经。啊，无量寿经一天念20遍。念上半年一年，疑就断掉了。啊，垢是染污。啊，疑是从里面生的障碍，垢是外来的。啊，被环境染污，眼被色染污，耳被音声染污。啊，鼻被香染污，舌被味染污。啊，换一句话说，六根在六尘境界修行，修什么行？不受染污，就是说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尝得清楚，样样都清楚。这是般若智慧，真知其现性，决定不放在心上。心怎么样？没有起心，没动念，好，你就解脱了，你就成佛了。啊，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也不错，你是菩萨。啊，再努力，再精进，再上一层楼。啊，最怕的是点点滴滴通通放在心上，那这个人就苦了，心被染污。啊，染污说他心不自在，他心不安。他忧虑很多，牵挂很多，啊，样样都放不下，静心得不到，往生有障碍，往生需要静心，啊，怎样才能不疑？《金刚经》上一句话就把你解决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还有什么好意的？顺境善缘是虚妄，逆境恶缘也是虚妄。这真正能认识清楚，都放下了，没事。
天下本无事，真的，容人自扰之。中阿含第四十页也有清净心，净土淫怒痴，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里头最麻烦的是淫，这是三恶道的业因。成就于三明，这三个断了，真的从清净心里头搬出去了，心里头没有淫怒痴。这就是戒定慧，就成就了戒定慧，戒圆满了，定圆满了，慧也圆满了。如是清净心，功德难思。这话真的，清净心的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心地清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迷惑，生智慧。生清净心，生智慧心，生功德心。功德是利益自己，利益众生，这功德。淫怒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故设佛佛赞品曰：“这是本经，后面第一品，乃至能法，一念尽心，随愿皆生也。”你求往生是极乐世界，要抓住这一点呐。无逆施恶，临命终时能够抓住这一句，也能往生。一如上之清净心，归向无量寿佛，故人以清净心向无量寿。这句话重要，真幸福，真念佛啊！清净心里头只有无量寿佛、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能放，放就染污了什么都不能放，时时刻刻。要记住这句话，那么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成就将来个个都能得往生。所以今天把修行修什么都说清楚说明白，清净、平等、就修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处事待人接物，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通通是清净平等觉。染着就不清净。分别执着就不平等。

那就迷了，那就是凡夫了。功夫就在此地，非常明显。啊，见色闻声，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这两句话。不起心，不动念，是佛功德圆满；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跟阿罗汉。阿罗汉不执着，菩萨不分别，佛不起心，不动念，功夫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对六尘境界当中去练了，这叫真修啊！啊，后面这一段乃至十念讲到究竟处，乃至者，从多向少而言，如云下之，如上之信愿持名，归向净土；下之仅得生念相续，以定生彼国。这经中太殊胜了，这还得了？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怀疑就错了，我们的机会就错过了。啊，决定不怀疑，句句话我们都信得过。一个人生活工作再忙，抽不出时间念佛，啊，环境障碍他，不许他念佛，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十念，十念有很多种。这个地方也有介绍啊，后面有介绍。这十念包括呢，平时与临时，临时是在临命终的时候，平时就日常生活当中每天。祖师大德很慈悲 啊，对那些业障重的工作生活都得不到自在，都受别人控制的，这很难，去教给你十念法啊！十念法这里的第二段，慈云大师教我们以十口气，一口气加一念，不论多少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一口气加一念，念十口气，早晨起来洗过脸漱口之后

有佛像对着佛像，没有佛像面向西方，念十句佛号，晚上在睡觉之前也念十句，养成习惯啊，没有中断，一生不中断。临命终时，决定得生。那生念有很多种，也有人是一生，一句叫一念，十句也行。那我过去在新加坡跟回教接触很多。啊，交了不少回教的朋友，他们一天五次礼拜，无论在什么时候，终点一到，他什么都放下，马上面对麦加这个方向就礼拜。啊，很简单，几分钟就做完了，一天五次，一次不缺，所以回教能够团结成这么大的一个力量，这个方法是主要原因。只要是回教徒，一天五次礼拜不能缺少。无论干什么事情，时间一到就放下，就做礼拜。这方法好，念念的没有离开真主。所以在一切宗教里头，最团结的就是回教啊。我当时就想用这个方法念佛啊，我推行那个念佛的方法，一天九次，比他还多四次啊。我们这九次是怎么念法呢？就是念十句阿弥陀佛，比他更简单。念十声阿弥陀佛，早晨起来一次，晚上睡觉一次，两次啊，早晚三餐饭三次啊，这就五次。工作，上午上班，上班之前念十声佛号，再开始工作。工作完了之后，下班了，也念十句佛号，才离开。啊，那么上班下班，上午两次，下午也两次，一共九次。有很多同学照这个方法做，打电话告诉我，遇到我很有效，很能摄心啊，他可以一天九次不中断啊，每天这样念法好啊。最重要的就是叫我们心中念念有佛，不能立佛太久啊。你这个念佛时间，心里有佛的时间长啊啊，用这个方法有效果啊。在这个新加坡啊，在马来西亚这用这个方法很多，在美国加拿大也不少人用这个方法。啊，那么这个身念包括平时与临时啊，下面说至于平时身念也有两种啊。第一种如前面所引的《弥勒法文经》中佛说的身念，不杂戒思，乃菩萨念，而非凡夫念。这一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戒思

是烦恼啊，就是妄想杂念，一般人很难做到，菩萨才能做到，凡夫做不到啊。那么本经所说的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皆以脱尽淫怒痴之三毒，具成就三明之智德，以如是之心啊，而持佛名号，如是念佛，功德难思，以此为因，在临终正念现前，定得往生。但此乃菩萨之身念。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下一堂课，我们还是接着这一段。啊，我们怎么样努力，把这个念佛法门，实在讲，我们最合适的还是进修皆有。啊，相信大多数同学早晨提早半个钟点起来，晚上啊早一点睡觉，以进修皆要的方法来修，它里头有礼拜，一次就一拜，一拜里头三声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拜里头三声佛号，它有观想啊，揭露的经文让你心里面念着经文，心里面作观，效果很殊胜啊。那么这些黄念老的讲解讲得很透彻，如果常常听能够记住，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相信这真正是宝啊，不容易啊！啊，这样巧妙的方法占时间不长，收效果非常殊胜，我们应当要学习。好，今天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请看《大经科注》第782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乃至十念，乃至者，从多向少而言，如云下至，下面一至。到十年，如上之心愿持名，归向净土。前面讲了很多，到这个地方，讲到最下面、最低层的，仅得十年，十年。相续，这相续两个字很重要。一定生彼国，这个定这个字很重要，语气非常肯定。念佛人下至生念都决定得生。那么这个地方讲的生念，包括第一个平时，与第二个临终，临终是更重要了。平时是对于一些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念佛的人，采取神念法也行。不过这个神念呢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看下面的注解，第一个，至于平时神念。也有两种，第一种如前面所引《弥勒法文经》，经中佛说的神念，不假解释，这一句是条件。这个条件很难，即时是什么？一般经上所讲的见思烦恼，这叫即时。这不是凡人能做得到的，这底下给我们解释。是乃菩萨念，而非凡夫念，这讲清楚了。菩萨、阿罗汉以上，见思烦恼断了，见惑跟思惑，小乘人断。各有五种，就是五大类。见惑里面五种，第一个身见，你看看六道凡夫，哪一个人不是把身体看作我，对这个我非常执着，叫身见。这五种见，这个见都是错误的、错认的、假的，这不是真正的。第二种，

界啊，边是两边，我们一般讲对立啊，相对的两边，譬如迷雾是两边，邪正是两边，是非是两边，人我是两边。两边对立了，佛为什么叫我们要把边界放下？边线放下，没有对立，这就对了。为什么？对立是错误的。实在讲呢，大乘教理讲得很好，两边都不可得，就对了。啊，两边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要把它放弃掉。这个错误的见解啊，第三种见取见，第四种戒取见，这两种啊，中国人常把它合在一起，叫成见啊。某人成见很深啊，成见就是这两种，在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在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啊，它有因果，啊，因果也不是真的，也是假的。最后一种叫邪见，啊，不属于上面所说的这个四种，其他所有错误的看法。这个见是我们的看法，思是我们的想法，六道凡夫看法错了，看错了，想也是想错了啊。思里面呢也讲了五种，贪嗔痴慢疑，这个五种啊，这五种是哪个没有？六道凡夫人人都有，纵然到天道，天上也有啊，比我们淡一点还是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他也有啊，只是在无色界天，色界天里他们定功很深，他能把它扶住没断了啊，如果见烦恼断了，前面讲的五种见惑断了，真小乘虚脱还苦，啊，见惑，思惑要是断了，贪嗔痴慢疑断了，证阿罗汉果，小乘人所证，啊。叫见思烦恼，五种见是见烦恼，贪嗔痴慢疑思烦恼。啊，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离不开这十种啊。这叫戒识。那么弥勒法文经里面所说的神念，这个神念是清净的神念，是平等的神念，是不夹杂见思烦恼的神念。那我们就知道不杂皆是阿罗汉以上，

正得阿罗汉果，是刚刚把戒识放下了。那么我们一定会联想到烦恼还有习气，习气放不下了。

佛经上称他为辟支佛，圆觉。圆觉比阿罗汉高一等。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辟支佛见思烦恼的断了，习气也断了。那么他要修什么？他要修菩萨法了。菩萨法是从阿罗汉向上提升的，尘沙烦恼。尘沙是形容他多烦恼。太多太多了，叫尘沙烦恼。这里头善恶统统包括在里头，起心动念都是烦恼啊。所以菩萨要在这下功夫，修什么？修平等心。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就清净是见思烦恼断了的清净心，平等是不分别了，分别就不平等，分别没有了。染无是见思，见思断了，清净心现起；分别断了，不再分别，不再分别就平等了。菩萨修的三贤菩萨，平等就皈依了，一里头平等，二就不平等了。这些概念非常重要，我们学佛能不能得到佛教导我们无比殊胜的利益，从哪里看呢？就从清净平等觉里面看。你的心清不清净？有没有染污？什么是染污？眼见色，起分别，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喜欢不喜欢是见思烦恼。你看看，眼睛一见，见的时候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起心动念接着就分别尘沙烦恼，又起了这个爱欲了，或者是爱憎，喜欢的不喜欢的讨厌他，烦恼全起来了。大乘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没有起心动念，这完全用真心啊，这是自信见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叫了别，它不是分别，了别，了别是般若智慧。分别是贪嗔痴慢疑，是落在这个里头啊。喜欢的你贪爱他，不喜欢的你嗔恨他，他起这种念头所以佛教导我首先要看破，看破是什么意思？对于事实真相完全明了，不迷惑，这叫看破。事实真相是什么？事实真相是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事实真相。般若经是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一切相，包括实相在内。啊，实相是真相，不生不灭。净宗称它做常寂光。他有没有相？他没有相，了不可得。他能现一切相，所以心现识别。他现的一切相叫实相，通过分别的现的相叫假相、幻相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境界是心现识变啊，唯心所现是真相。真相呢，通过阿赖耶变了，阿赖耶是能变，六尘境界是所变，这阿赖耶的相分、见分，啊，阿赖耶迷了，为什么叫阿赖耶？起心动念是阿赖耶，不起心不动念，就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是真智。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起心动念，完了，迷了，无明起来了。起心动念是无明。无明是什么？就这个字的意思就明白了。无是没有，明是明白。啊，明白没有了就迷了，就这个意思。用一个字说迷了。啊，不迷了，不迷是明，明了。这个里头非常微细 啊，真正用功的人，真正修菩萨道的人，功夫用在哪里？用在见色闻声，用在这个地方。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我们修行的地方啊！啊，怎么修？从浅到深，首先不执着，于一切法都不执着，于身也不执着，知道什么？知道身是假的，知道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的身，是我所有，叫我所，不是叫我有，我所有。啊，要把身体看作一件衣服一样，生死就是换衣服啊，衣服脏了换一件，这个身体用了几十年不好用的换一个，啊，换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谁做主？业力做主，这个麻烦大了。业力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来做主。你的心、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善啊，与三规五戒十善相应。你这个身体换得好，三善道啊！如果你的身心不善，思想不善，言语不善，行为不善，三恶道，自己做不了主啊，业力做主。善意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小乘圣者，刚才说过了，小乘初果，初果最小最低的果位，我们不能轻视。圣人，小小圣人，为什么？他无中见火断了，永远不会退转到凡夫地，所以叫他做圣人。他真的三不退里的位不退，虽然他没有出六道轮回，还在六道里头七次生死，他就证阿罗汉果，脱离轮回啊，所以他在这里不退呀。寿命长短不一样，人间的寿命短，天上的寿命长。啊，他住在哪里？住在天上，也有住在人间，但是他们身界、边界、啊、见取、戒取、邪见都没有。正知正见，小乘人啊，这个并不可贵，可贵的是大乘。前面讲的幕后的一段，诸大乘者，哦，这一句

了不起，啊，大臣，心量大，有智慧，有慈悲心，不但要自度，还要度一切众生。啊，起心动念。不离戒定慧，那我们今天念的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包括三句境界，又包括宗门1700条公案禅定啊。脚下大乘84000法门，一句佛号戒定慧具足，诸大乘者不容易，在净宗个个都是诸大乘者，为什么？他起心动念念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把戒定慧三学全包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也全包了，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没有一法不全包了。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佛号功德无与伦比，没有一样能比得上啊！所以，诸大乘者是菩萨念，常常念这一句佛号的人是菩萨念，怎么念？分秒必争，从早到晚，念念都不离开阿弥陀佛，就对了。为什么？决定往生，往生决定成佛，成佛决定度众生，像阿弥陀佛一样。我有理由相信，那一些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成佛了，他到哪里去？他还住极乐世界，感阿弥陀佛的大恩大德，永远依靠阿弥陀佛，像小孩依父母一样，不离开呀。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法性土是无量无边，没有极限啊，不像地球银河系还有边际，极乐世界广没有边。真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它是圆满的自信。啊，找不到边际的，而且真的在一粒微尘里面有圆满的自信，就是有圆满的法界，

极乐现在不在？在。现代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往生极乐世界真的是回老家了，你会非常爱这个老家。啊，这个爱不是烦恼，不是喜怒哀乐里的爱，是自性里本来具足的爱，本有。啊，是心得，自信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德能里头第一条就是爱，佛法叫慈悲。啊，佛不用爱这个词，用爱里头怕人搞错了，这里头有情有智。啊，慈悲呢，这个爱里面是智慧。没有情执，没有烦恼，连烦恼的根都找不到。啊，不一样啊！啊，那我们爱自己，爱人类，爱众生，都是用的真心，不是用妄心。这就对了，这叫菩萨心。啊，这个心来念佛，叫菩萨念，不是凡夫念。啊，是念菩萨念，而非凡夫念，我们要知道好。那我们今天老老实实就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里头不夹杂妄想，不夹杂念头，就是菩萨念。不夹杂妄想，是无明放下了。

不夹杂邪念，无论什么念头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尘沙见思没有了，这人是菩萨，大乘菩萨，不是二乘。当然不是凡夫。本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有一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圣念，最重要的就是清净心。清净心要跟无量寿结合起来，这个无量寿就是愿生净土，愿解弥陀。这个愿要念念相续，不能中断。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

念这句佛号，用什么心念？用向无量寿心，用这个心。啊，这个心是清净心，为什么？里面没有夹杂妄想，没有夹杂。啊，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愿见本师阿弥陀佛。啊，问我们有什么愿？就这两个愿。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切都圆满了。绝不能夹杂别的念头，夹杂别的念头就是六道轮回，出不去啊。啊，乃至神念，啊，这就是讲，即使是下下等，只有神念也行。这是真念佛，真心念佛，皆以脱尽淫奴痴之三毒，具成就三明智智德。啊，脱尽。这一句里头最重要就是尽，一丝毫都没有了。啊，淫奴痴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放下了，彻底放下了，没有丝毫念头了，统统放下了。放下贪嗔痴，就成就了三明六通啊。啊，这是什么？自性本具的智慧现前，我们前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自性里头无量的智慧，统统现前，无量的德能也现前。所说的功德了，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只说德不说功，啊，不需要修，是自性本具的，啊，一个智，一个德，无量无边，所以智慧、功德向内求。不向外求啊，内求是圆满的啊，外面怎么修都不圆满啊，一切向内好，不向外。三明是天眼、虚命、漏尽啊，完全恢复了，这里面的障碍通通放干净了。那所以如是之心

二持佛名号，如是念佛功德难思。所以，念佛说来说去，还说的这个心，真心妄心。啊，妄心痴迷不能妄生。为什么？极乐世界是净土，你心不清净，念阿弥陀佛去不了。这一句佛号对我们来说是帮助我们恢复清净心的，心净则佛土净。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清净心所现的。啊，那我们这个世界从哪来的？从五欲六尘里头变现的。跟七情五欲同一个意思，五欲六尘，七情五欲，从这边显出来。我们起心动念没离开，言语造作也没离开，

大乘教理佛怎么教我们的？啊，教我们正念不能间断。净宗的正念就是一句佛号，不能间断。烦恼不能夹杂，通通放下。烦恼是什么？七情五欲。啊，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七情。五欲就是最后这个欲。又有分作五，财色名食睡，六道凡夫都是生活在生生世世都在七情五欲之中。啊，这里就有善恶。善感三善道，恶则感三恶道，永远不能处理啊。我们在这六道里住多久了？无量劫。我们在这过了无量劫，生生世世在这个里头轮转，苦不堪言。地狱不能去，不但讲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途恶鬼。地狱出生，三途一堕，五千劫，掉下去了。什么时候再出头，再转上来？五千劫，不是万年的，是论劫数算的，五千劫，怎么得了？这些话不是佛吓唬我们的，不是佛骗我们的。我们这样想，我们就全错了。佛所说的话，菩萨说的话，句句真实。啊，包括阿罗汉所说的，阿罗汉不妄语。真的不是假的，你要晓得这些，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的出离心生出来了。哎，这六道不能待，赶快走，你会有这个想头，这个念头好，这个念头决定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啊，在这个世间，日常生活当中，用什么态度？逢场作戏，可不能当真，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都是假的。一切法，一切善法，一切恶法，都叫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一句佛号里头，不掺杂一切法，一切法放下了，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起心动念想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快乐自在。为什么？极乐世界我所需要的全有，我这个地方一样都不要带。极乐世界一切受用啊，享受心想事成，想什么他就现什么，不想了就没了。还有哪个世界能跟他相比？所以我们的心可以完全放下了。我那边通通有啊，比这边好啊。啊，无论什么啊，衣服需要用的东西通都有。啊，不必从这儿带一件去。连这个身体都不要，那边的身比这个身好，这个身是物质，阿赖耶的相分，境界相，极乐世界法性身，法性身好，不老啊，无量寿啊，永远不老，化身。不是太深了，化身了，没有生苦啊！啊，生老病死苦在极乐世界没有，没有名词都听不到。所以，我们要用真心念佛，真心。真愿从什么地方表现？从放下。

彻底放下，一尘不染，心里头就一句阿弥陀佛，向往的就一个极乐世界，除这个什么都不想，什么念头都没有了。这样念佛功德难思，以此为因呢，则临终正念现前，定得往生。这个定字用得好，肯定啊，毫无怀疑啊！但此乃菩萨之身的，我们能不能学？能学。学海贤就是菩萨的身量，那他身量当中一切妄念都没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放下了，放下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放下之后最可贵的还能提起，提起《金刚经》上讲的身心，用在我们功夫上什么？放下外面，放下了。佛法也放下，提起呢一句佛号，提起佛号的时候是放下，放下佛号的时候是提起，提起跟放下是同时，这就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身心是提起啊，身心就是无助啊，无助就是身心啊，跟禅宗不谋而合，不可思议啊！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怎么念法就这个念法。啊，众生太苦，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遇到两桩大事啊，一个是大乘佛法衰了，原因在哪里？没人真干了，我们要发心续佛慧命，无论在家出家，这大事，这不是小事啊。第二个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啊，这个现在也濒临着存亡的关头。怎么办？啊，典籍我们可以放心，不会失传。现代印刷术发达，印书很方便。啊，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都有翻译，所以我相信不至于毁灭。问题谁来读？谁来讲？现在还有很少很少的少数人

大概都是70以上，有能力读这个书的不多啊，在全世界能不能找到1000个人，恐怕找不到。那再过10年，这些人天天都在凋零，10年之后可能没有了，那可不得了了。这个东西在面前失传，所以现在我们要拼命救他。怎么救？帮助年轻人，请这些老人有国学根底、有文言文基础的这些老人，教小朋友啊，不能让他中断的。谁来继承？孩子来继承，他怎么继承？我们现在帮他继承，帮你，我们自己要学，学了教小孩。真正兴旺起来是在他那一代，我们这一代是传承星火，这星星之火，我们来承传。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关系我们5000年传统文化的存亡，关系全人类智慧幸福，这是大事，我们要全心全力以赴啊，自己不行，求别人。我自己认识，但是我没有学过。26岁才碰到一个好老师，32岁跟李老师学佛。都是太晚了好在是一门深入，还有点小成就。我们现在也全心全意帮助年轻人，年轻人真正发愿。我们全力协助，帮助他们营造学习的环境，让他真正能有个10年、20年的时间专攻。带一群小孩，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一条龙的汉学，这学校有幼儿园，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我们要团结一些，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数的，把这桩事情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觉悟了。同心同德，我们共同来把这桩事情做好，非常有意义。全世界

文明。英国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他一生专攻文化史，他告诉我们，我们地球上这几千年来，在历史上可以找到20多种文明。都消失了，都不存在了。啊，大多数的文明，300年、500年就没有了。啊，那么中国这个文明是最久的，到现在5000年，差不多也快灭亡。啊，如果这个文明要灭亡，这不但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为什么？文明是智慧，是光明。这个消失之后，人就走向黑暗了，没有智慧啊，不知道什么是对呀。什么是错？那个问题就严重了。啊，中国的文明是什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明？简单讲，就是四库：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包括全部中国传统文明。如果再简略一点，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在中国流传了5000年。这是信德，一切众生个个都有。这个性德圆满的展现出来，就叫圣人。啊，印度人称为佛陀，圆满展现。能大部分展现，还有小部分不能展现，菩萨。啊，少分能展现，大部分不能展现，这叫阿罗汉。所以中国人讲学读书，啊，为什么要读书？要做个做人，要做圣贤人呢。读书做圣贤人，不读书也要做圣贤人。农民里头有圣人。工人里头有圣人，医生里头有圣人，哪个行业里头都有圣人，都有圣贤豪杰，这叫文明啊！啊，世间要不出圣贤，这个传统就传不下去，就会消失了。啊，必须要有很多人真正下定决心，认真来学习，啊，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圣贤的生活，君子的生活，

啊，这个里头实在讲，与读书不读书也没关系。啊，但是今天要恢复，那离不开经书。离开经书，他已经快灭亡了。啊，找不到，圣贤君子了。不像从前过去，圣贤君子到处都看到啊。民国初年之前，圣贤君子真的连乡下三家村的都做到，都看到。现在完全没有了，听不到声音，看不到形象了，这个很可怕。啊，我们不知道就算了，不怪你了。知道了，就要发心拯救，就要发心帮助他延续，不能在这一代消失，要传下去。啊，这是很伟大的一种事情，希望。发大乘心的同学要记住啊，前面我们经文里头住大乘者，为什么大乘心就是有大慈悲心，怜悯一切苦难众生，想度一切苦难众生，这是住大乘者，是非常可贵之人。他容易觉悟啊，他一听一看，心里就明白了。那么这第一种，这二者呢？慈云忏主由晨朝生念法，每日清晨漱口焚香，向西合掌，啊，这是家里没有供佛像的，面向西方；有佛像的，供佛像的，面对着佛菩萨，啊，合掌，念佛尽十口气，一口气中啊，尽力念佛号，一口气尽，视为一念。念十口气，早晚苦。早晨睡觉起来，洗脸漱口之后，啊，烧香，有佛像在佛像面前，没有佛像，面向西方。啊，一口气叫一念，这一口气不管念多少句没关系，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口气，啊，多少不管，念十口气。晚上晚课睡觉之前，啊，睡觉也要漱口。啊，也跟早晨一样，分享。在佛像面前念十口十口息啊，这个十口通常用念珠可以啊，不必计数，只记十句，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啊，十口息，每一天不中断。这叫生念法。这给谁的？下面说了，此为戒言，事物繁忙，或
勤修别法，无暇多修敬业之人，对这些人说的。这里都是两种人，一种呢，事物繁忙，

工作量很大，从早到晚没休息，没有时间，用这个方法来补助他。另外一种呢，他修别的法门，或者是修禅，或者是修密，或者是学教，大部分的时间他搞那些了。也想念佛求生净土，没时间。慈云大师慈悲，教你这个方法，每天精修十年，准备说其他法门要不成就，这个法门能帮助你往生。这个用心好啊，真是慈悲的基础啊，开这么一个法门。那么后面这三句重要了，要终身修持，蒙佛本愿加为一德往生。这句话说得好啊，这样求往生行吗？临终说能生吗？能，只要你天天这样修，你一生没有间断，养成习惯了，到临终时你就会想到阿弥陀佛。别的法门功夫不得力，这一句佛号管用啊！你念这句佛号，可能你就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真往生了。那么下面第二，这都是讲平常修的。下面第二段呢，是讲临终的十年，这个非常重要。念老举《观无量寿佛经》经里的说的，则如观经所说，暗切离一心，故彼往生。你所修行的，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但是你用的是清净心，就是念佛的时候，即使是前面所讲的慈云大师的十念法，简单容易，养成习惯。这个十念也是清净心修十念，就是我这个每一念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一句接着，杂念进不来，这就是暗合道妙，妄想进不来，杂念进不来。所以这个是十念，跟这个离一心的这个道理很接近。暗合到临命中是非常管用。所以必定得生啊。那么理一心事一心，平常讲断见思烦恼，我们经题上清净心行前，

切处，一切时，都是清净心。就是说，你的心里头没有染污。什么叫没有染污？没有烦恼，没有喜怒哀乐，没有这个啊，没有贪嗔痴慢，这叫四义心啊。离义心呢，像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离义心。四义心没见性，生方便土，离业心见性了，生十报庄严土。关系都在放下，所以放下是真功夫啊！现在人是所谓的硬功夫啊，那就是平常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你把这个世间这事物拉拉杂杂统统放在心上，麻烦可大了啊！这些什么，这些叫轮回因，将来的果报是六道轮回。你干的是善业，三善道的果报；你造的是恶业，三恶道的果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不能不知道啊。这总之，种种生念往生，皆弥陀宏愿中，圣念必生大愿之所感。啊，这种种方便，生念的方法，通通都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里头有一句：生念必生。这一个大愿之所感。到时候十年佛就现身来接引，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净念必佛，闻甚甚法，即生心切，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这个都是说善根非常深厚的人，他们的语言非常殊胜。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念净心，发一念心，与前文中一念净心中的一念，均即是一心也。一念净心，一向转念，都是这个意思。最终要就业，业里头就没有一个杂念啊，加上个杂念就二了啊，没有杂念。不许可有二念啊，只许一念，这一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
都能保持这个一念，这个人是真正的暗合道妙。这样念佛，我们相信顶多三年五载吧，三年五载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参禅没两样，比禅还容易修。禅不一定开悟，这个会开悟，为什么？佛力加持，禅是全靠自己，这个也靠阿弥陀佛。我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心加持我，功德不可思议。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此一心乃十法界之本体，真如实相之意名，以及那心经里面所说的最为第一。

念老不是凡夫，他做这本注解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著这部经，没有自己的意思，高明到极处啊！人家说你有什么资格著这个经啊？他可以说我没著啊，我都是经典上著的啊，祖师大德著的，不是我著的，我只是把它抄在一起。这是真实智慧。夏老汇集无量寿经，你痕迹都看不到，就像是佛自己亲自所说的一样，汇集的好啊，没话可说，注解也属实。啊，这部经谁来讲啊？诸佛菩萨来讲，祖师大德来讲，妙极了。啊，这两个人，你能说的是凡夫？不是。啊，不是阿弥陀佛再来，也是像文殊普贤、观音师至这样身份的菩萨来到我们世间啊，才能做得出来。谁受用？我们的福报真大，给我们做的啊，我们上一代人没见到啊。黄念祖老就注解，李老师没看到。

啊，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忆本，连印光法师都没见到。我们有多大的福分，这一生当中遇到，啊，不但遇到。

回基本，还遇到念老的主持啊，诸佛菩萨共同参与。啊，所以这个一心，经上说的一心，乃设法界之本体。设法界是究竟圆满的法界。啊，这就讲完了，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上方下方，讲完了，就是佛经上常说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不漏，通通包括了本体，本是根本，体是载体，啊，设法界的本体是什么？就是一心。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说，

华严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般若经上也如是说，一心生万法。我们要记住啊，那我们这个心现在用的心妄心，要知道妄心没有离开真心，离开真心哪来的妄心？那妄心是，妄心是真心迷了，还是真心？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不至于错会啊，真妄不二啊，真妄就正反两面的，十法界是假象，六道轮回是假象，不是真。十法界里头包含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之外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这都是唯识所现，唯心所现。为识所变，识把它变成十种啊，本来是一种啊。那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那就是心现的，没有识变。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转识成智了。转八十乘四十啊，八十是能变，设法界是所变，没有能变的当然就没有所变，所以极乐世界纯真无妄，得的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发心土，发心不生不灭，发心清净无染，啊，所以那个

方人，无量寿。那个地方所有树木花草也是无量寿。啊，没有花开花谢，花永远开，树叶永远是绿色的，它不会变。一切法随着念头转，你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像变魔术一样，极乐世界必须要认清楚、搞明白，我们向往的心升起来了。这么好的地方，怎么能不去？想尽方法要去啊！啊，那么这个心是十法界的本体，真如实相这一名，佛经上称为真如，称为实相，就是一心。真如是什么？一心。实相是什么？一心。啊，一心就是没有杂起心动念。我们常讲，我们眼看，在色相上看，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真心看。那起心动念呢，是妄心看，就是阿赖耶。起心动念是阿赖耶，阿赖耶这么一动，第六意识分别，莫那识之主，通通升起来了。一妄一切妄，一真一切真。啊，希望我们用真心，用真心说你是佛，你是菩萨。啊，至少化身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51个地位。啊，华严是圆教，初住菩萨就用真心了。我们听说了要学，啊，学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都用真心。把它养成一个习惯，不但你决定往生，你决定生十八度，不会错的。那么换一句话是，你在一生当中，你就完成了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你到初住了，前面实性圆满了。这个初心到实性好不容易啊！哎，我们这一句佛号，知道这个道理、这个原理，运用这个方法，我们在一生当中就能把《华严经》上初心到实性位修圆满。我们往生的时候是初住，这还得了吗？啊，这叫暗合道明。啊，一般人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大家要记住，用真心不吃亏呀。你为什么不敢用真心？就怕吃亏，就怕上当。啊，佛告诉我们，用真心不会上当，不会吃亏，反而什么占尽了便宜。你看你的一生当中，生十报庄严土，还得了啊！

啊，那么这些，如果我们不是通过这些大经大论，啊，长时间在这里学习，明白了，一遍、两遍、三遍、五遍不行啊，十遍、八遍啊不够啊。所以古人提出“读书千遍”有道理。啊，千遍万遍，他说透了，自自然然他用上了。啊，《大乘经》上真如实相说的很多，你全明白了。真如实相是什么？一些。我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夹杂妄念，没有妄想，通通放下了，心里就这一句话，口里冒出来，实相，真如。啊，下面句，啊，也是《那心经》里面讲的最为第一，啊，在这个地上修行的方法。我们就用念佛，就用持名，在八万四千法门，在无量法门，它摆在第一。啊，《那心经》上所说的《阿弥陀疏钞》里面说：“全体是佛者也。”你用的是真心，用的是一心，用的是一念，阿弥陀这一念，莲池大师告诉我，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全体是佛，这还得了啊！发一念心。念于必佛，即定生必果者。正是日本人心系时所主张的一念心。啊，日本人有用这个方法的。一心转念啊，本愿念佛。可惜我们相信心系师所说的说透彻，现在人含糊，没搞清楚啊。我们在日本遇到过这些同学，他们修本愿法，本愿法说四十八愿，只要这一愿是本愿，其他的都不要了。啊，只要这一愿，不行呐、啊，这个误会大了。善导大师跟我们讲四十八愿，他老人家举出五愿，里头有五愿。是最真实的愿，最殊胜的愿，不是单单一愿的。啊，这个五愿，第一个是十二愿，定成正觉。善导大师，这真实的，不是假的。我们对于净土。对弥陀升起决定的信心，绝不动摇的信心，绝不迷失的信心，

第二个是第十三愿，光明无量啊，智慧啊，光明是智慧啊。第十五，寿命无量，寿命是福报啊。什么人的福报大？念佛的人福报大。念佛的人无量寿啊，下面第十七，诸佛称赞，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没有不介绍这个法门。为什么介绍这个法门？众生真正得度，个个成佛，不是这个法门做不到啊。法门虽然多，八万四千的，门门都不容易，都要断烦恼证菩提啊。这个烦恼不断也能证菩提啊，但是烦恼不断说要佛住，这一句佛号能把烦恼控制住压下去。临命终时，佛号起作用，烦恼不起作用，这才行啊。第五最后一个就是十八愿，生念必生。今天这个经文通通是讲生念必生啊，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不能产生误会啊。这个生念是正念，生念里头没有夹杂啊。那么我们要想临终生念现前，必须在现在就常常练习把佛号把妄念压住，也就是我们念十声佛号没有杂念，没有一个妄想，没有一个杂念，这叫功夫，这叫得力。

啊，凡夫之信心，我们再读下去。如能一念与佛之相应，即得往生。啊，又此一念，即以全体是佛，借此全体是佛之念，一念必佛，故一念即得相应。是以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这些话句句都是真实话啊！既然是念佛，莲池大师说的，念佛的时候全体是佛，这个全体重要。那用全体是佛的这个心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完全相应了啊！所以这全体是佛了，这句话要记住，要放在心上。莲池大师的教诲不能忘掉，时时刻刻要知道那个全体是什么。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通通是阿弥陀佛。我眼见的一切阿弥陀佛，耳闻的一切音声阿弥陀佛，鼻闻的香味一切阿弥陀佛，六根所接触的全是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一点都没错。这就叫佛的化身啊，化身如来。这功夫谁做到了？我告诉诸位，我跟海鲜老和尚没见过面，我敢说他做到了。所以他常常见佛，常常见佛是感应的，在心里都有佛，一心就是阿弥陀佛，一心就是真如本性。一心就是法界虚空界的全体，完全统合成一体了，不可思议。真话不是假话，他有没有看到我人？没看到，他所看到的全是阿弥陀佛。回报他的人，羞辱他的人，陷害他的人，杀害他的人，在他心目当中是什么？统统是阿弥陀佛。
他是不受害，他不受害，为什么不受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像舞台表演一样，变魔术一样，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叫实相啊，全是假的。啊，真的假的都不可得。啊，唯心所现是真的，唯识所变是假的，设法界一身庄严是假的，一真法界是真的。啊，设法界不可得，假的不可得。啊，一真法界也不可得。你证得了之后，归无所得。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不要以为你有个东西得到了，没有，完全回归自性，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这一体是什么？光明，华严大光明藏净土长寂光净土，长寂光，长寂光就是一片光明。啊，阿弥陀佛是一盏灯，我也是一盏灯，光光交互在其中，分不出彼此。

这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肉眼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光太多了。肉眼能看到的光，就是适合这个眼的波长，这个光能看见。比这个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懂得，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底下这一句是以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这一句话是真的，一心是真的，一念是真的，啊，定生彼国是真的。为什么？定生彼国，彼国从哪来？法性里头本有的。慧能大师第三条，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极乐世界本自具足，阿弥陀佛本自具足。到那个时候统统现前，啊，得到真正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这些都带我们自己去证实，我们认真努力好好学习，都把它证明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83页倒数第四行，往生甚妙果德。这一大段我们看到这个课题就知道了，前面从771页末后这一段，业心三倍，业心三倍分两大段，第一段心业，大乘往生因行，我们前面学完了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是心二，这第二段，

第二段呢，往生圣妙果德。啊，前面说的修因，这个地方说的正果，我们看经文，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啊，我们今天在这一篇经里头幕后的这一段无比殊胜利益，请看经文，我看念老的注解，自然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啊，注解里头前面两句，因一念往生者，即一月三倍，故品类不一。临终景象，夜应随之而异。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前面一段幕后给我们说的一念尽性，法一念性，这就是一念往生的。啊，一念往生的人也应该有三倍，所以慈州大师判这段经文叫业心三倍，它有上中下三倍。啊，都是临终临命终时一念尽心，或者是法一念心，一念尽心，这样往生。这个一念太殊胜了。啊，一念呢跟信德相应，所以念老在此地引用那先经里面说最为第一，又引莲池大师在苏超里面给我们说，这一念全体是佛，啊，那么日本人兴西师所主张的一念，这一念与佛智相应，记得我说，啊，所以这些念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万缘放下了，这些念全体是佛，用全体是佛的这个念头来念阿弥陀佛，所以一念就相应，一念就决定得生，啊，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啊，这是今天我们接着这一段经文

我们接着往下看，于上辈者，生死情境啊，这上辈往生的生死的念头没有了，凡身体空。所以这一念就是真如，这一念就是自性。啊，为什么呢？生死情境，凡身体空，明是佛无来去啊，而见佛来。了达生死本空，而现往生。那相有没有？有。理有没有？没有。啊，这是法身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所以他的往生虽然是一念十念往生，他生在哪里？三辈上辈九品。上上品生十宝庄严土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效果？这样殊胜的功德，前面细说了，说得很详细，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它相应与什么相应？与自性相应，真心相应啊！这我常常劝勉大家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个习惯，妄心是生灭心，妄心是假的。我们用真心，真心就是一心一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什么都没有，就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不夹杂妄想杂念，它就相应，跟诸佛如来相应。怎么相应？诸佛如来住一心。哎，我们这个时间虽然短，哎，这一刹那的时间，我们也是一心。一心跟一心没差别，所以说全体是佛，全体整个宇宙都是佛。重要啊！啊，要养成习惯了，睁开眼睛所看的一切万物是佛，所听的一切音声是佛。所接触的一切境界无疑不是佛，为什么？慧能大师讲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全宇宙叫万法，全宇宙从哪里来的？从一念真心生的啊，这一

一念心啊，一心一念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是一心啊，一心能生整个宇宙啊。宇宙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是为识所变。

实没有离开真心。啊，实只是心里面夹杂着妄想杂念而已，那就叫阿赖耶识，就叫妄心。真妄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从真的来看呢，那就全宇宙都是阿弥陀佛。不但一切有情众生是阿弥陀佛，花草树木是阿弥陀佛，山河大地是阿弥陀佛，一切万物无疑不是阿弥陀佛。我们就入阿弥陀佛一心里头了。阿弥陀佛一心里头有我，我一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心心相印，不可思议。所以这一句的幕后说得好，佛哪有来去，佛的化身没来去，化身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什么样子？我们六根都圆不到，他是无量光，那《华严经》上称他做大光明藏，净土称他做长吉光土，这长吉光长永恒不断。光遍照法界，一切诸佛设法界一真庄严都在光中，啊，光照得清清楚楚，没有得一心的人见不到，正得一心的人见到了，所以叫明心见性。那我们没有见到的人，我们的心是迷，啊，是迷心，所见到的是阿赖耶的相分，而且见的范围很有限，啊，局限在一个角落上，一点点。啊，什么时候我们回归自信，啊，见到大光明藏了，入长吉光净土，就是其如大光明藏，这才叫究竟圆满，啊，证得圆满的法身。啊，法身菩萨也证得了不圆满，要到妙觉果位才真的究竟圆满，就这么回事。所以阿弥陀佛无来无去，哎，你见到佛来啊，那我们自己呢？自己生死本空，本来没有生死。现在有没有生？没有生死。我们自己误会以为有生死，完全是我们看错了。啊，没有生死，哎，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好像做梦一样，啊，梦里明明有六趣，清清楚楚，寥寥分明，

绝了就没有了，咱们没绝啊。我们什么时候绝？到极乐世界就绝了。啊，在此地真修，真正明了，常常放下。啊，常常放下去，常常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就叫放下。这真放下了。啊，心里头常有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除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通通放下。不放在心上，清净心自然现前，平等心自然现前。清净心现前，决定往生。这经上讲，决定往生，生方便有余土。平等心现前，决定往生。品位比清净心高，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上辈往生的法身菩萨，我们一般称说十地菩萨，真的往生。51个阶级同有啊，啊！但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殊胜在哪里呢？待遇平等啊，确确实实有四土三辈九品，可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神位地位，法身菩萨是十报土的菩萨，我们自己没有证到报土，我们还是。凡圣同居净土，但是受用智慧、神通、道理，这就受用了。这些受用啊，是神通变化，都跟法身菩萨平等。这是难行之法，甚至于。无逆是我，临终生念往生，也有这么高的品位。啊，什么原因？佛在经上讲的很清楚，这些往生的人，这一生糊涂，过去生中修得好啊，啊，刚刚到见性还没见性。他这个缘没掌握住，又掉下来了，是这么回事情。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虽然在临终时间很短，啊，甚至只几个小时之内，他的善根忽然翻上来了，那起作用呢？他就往真往生了，一念生念真往生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都有可能的，不多见的，啊，但是不能说不可能，有可能，不多见，啊，说不定呢，我们自己到时候就有可能，但是我们未来要安全起见。现在就用功啊！怎么用法？放下，孔老夫子教人
儒家教人放下。

啊，大学头一个，格物，格物就是放下，格是格出我，欲是欲望。佛经上讲无欲，财色名食睡，把这个放下。啊，七情无欲，七情。喜怒哀乐爱无欲，啊，为什么？这是假的，这是轮回因。七情五欲放不下，六道轮回出去。啊，七情五欲能放下，功夫得力就超越六道了。我们的功夫就是念佛。念佛什么功夫？念佛不间断就是功夫。一句接着一句，不夹杂，不间断。念念相续，这一点重要。

舍此生彼，皆如幻梦啊！故云如梦云。金刚经上教给我们，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佛给我们说出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如梦幻泡影，叫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啊，哪一法不是生灭法？我们在六道里头，人道，六根所接触的全是有为法。啊，六根也是生灭法，六尘也是生灭法，六识还是生灭法。这个三六十八叫十八界，通通是生灭法，前念灭，后念生啊，一个接着一个。啊，那佛说了，这些生灭法都是梦幻。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能执着，要放下。啊，它有没有呢？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你说它没有错了，你说它有也错了。为什么？说它没有，它现象。是相有相刹那生灭，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无法想象，在我们面前没有丝毫概念的，这速度太快了。这是事实真相，这个真相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这最近20年来的事情才发现，跟佛经上讲的一样，《金刚经》4句话证明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诸佛如来是如是观。我们学佛、学菩萨，也要做如是观，就对了。别受骗，不上当。啊，下面说，与中辈者了达世间，皆如梦幻泡影，故于临终啊无所留念，视同梦中影。啊，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意思。啊，上辈、中辈，中辈就已经警觉到了。我们学这个中辈，啊，了是明了，达是通达，了达世间法的真相。真相是什么？梦幻，是泡影，不是真的。不但临终没有留念，现前就不留念。就若无其事。啊，视同梦中啊，现在就要这样看法。啊，至于下辈，其人临终方复似梦，得见彼佛，也得往生。这个念珠有个挂糊，但一心三辈中的下辈，并不等于正宗三辈中的下辈，这个概念要知道。上中二辈也如是，该一心三辈别具一个不同常规。这什么人？过去是有大善根，他根本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在临终大概外头什么缘啊，一下迷惑了，他这一念错了，哎，又到人家来了。他有这种善根的底子在啊。啊，所以慈老判的这个一心三辈，跟通常讲的三辈不一样。啊，这个都是过去生中证得了，已经得到了，就是临终一念错了。最后的这一念是什么？是烦恼习气。啊，他没去得成，这一生当中遇到，这才讲得通啊。啊，于情于理，啊，让我们不怀疑。啊，我们知道有这个情形，了解这些状况，自己努力发奋，决心求生净土，能不能去？个个都能去，个个都有把握。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放下。你现前能放得下，你往生净土的机会就具足了。啊，现前放不下，那还是个问题。这不能不知道。什么是放下？现在就放下，现在就没事了。

决定不为自己，为正法求助，可以出世间。中国传统文化是正法，它确确实实能带给一个人一生幸福美满。所以它是正法啊，它不给你带来烦恼。不给你膨胀欲望，带给你一生幸福、快乐。啊，《论语》孔子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学？啊，这学什么？学圣贤的教诲。为什么学圣贤教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学包括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是在学里头。习就是笃行、落实啊。你能把你所学的通通落实到生活，日常生活都做到了，快乐，那就是幸福。不亦说乎是幸福啊，是快乐啊，美满人生的。啊，有榜样，孔老夫子给我们做榜样，颜回给我们做榜样。啊，孔老夫子在当时在社会没地位，没有财富，啊，普通人家了。孔子每天那么快乐，那快乐从哪来的？学而时习之来的，自靠爱。真的快乐，这个快乐在家庭里，你在家庭一生一个人得到了，就影响全家，家庭和睦啊，家和万事兴啊，一家人都快乐啊。啊，无论你干哪一个行业，你一定干得很顺利。啊，孔子干什么行业？孔子教书。啊，确确实实，私人办学校教学生的，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人，这个真快乐啊！家里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那我要干我最快乐的事情，最快乐的事情无过于教下一代，把下一代人都教好。快乐啊！啊，事业顺利啊，学生个个是圣贤，人人是君子啊！三千弟子，三千位君子，这个种乐趣。不入境界的人想不到啊！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学啊？学圣贤教育，为的是什么？快乐，为的是幸福啊！社会安定，社会上好人多，榜样多。

啊，让一般大众看到的都是圣贤君子。啊，接触到的也都是君子之人呐、啊，没有小人呐、啊。社会安稳呐、啊，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圣贤教育有这么大的魅力，你学了，你怎么会不快乐？啊，那些学这个人还得不到快乐，他里头该放下的他没放下，该放下的是什么？名闻利养，这个东西没放下，所以他学了也不快乐。他虽然学，他没有习，就缺这个。啊，所以虽然学圣贤教诲，依旧在造业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有善有恶，善感善善道，恶感善恶道，他还在造业。我们学佛也如是。学佛要不能落实佛的教诲，还不是在造业吗？啊，你修无戒是善，修六度十愿，没放下名闻利养，那叫善业。来生人天福报不能忘事，你能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了，放下什么？放下快乐啊，比你拥有的更快乐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孔颜之乐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快乐，哦，与外面境界不相干的，啊，外面无欲财色名食睡不相干，这个要懂。大乘教说得好。从内心里面求，从内心里面流出来的真乐是真的，心外的法都是假的，心外无法。啊，法法都是真心流露，法法的字体就是真心，就是本心。所以说法外无心，心外无法，法就是心，心就是法，是一不是二，统一了，这个自在啊，这不是假的啊。学大乘的人，前面经文我们读过，住大乘者，心安住在大乘，大乘在是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用在慈悲喜舍。没有自己，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苦难众生没开悟的，还在迷惑颠倒，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回头，

他一回头一觉悟，他就是君子，他就是圣贤。啊，我们觉悟了，要做出觉悟的样子给他看。我们在社会上没地位，快乐，我们没有财富，幸福。啊，你给我，我不要，为什么？那个是累赘，那是麻烦。啊，让你心安住在那些不正当的地方，错了。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放下，得大自在啊！清净心现前，还得了啊！清净心是阿罗汉了，平等心现前是菩萨了，那觉而不迷成佛了。六道十法界里头找不到啊，没人能跟他相比 啊这是身心教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佛法，这是大乘。啊，所以这个一心三昧，不同常规，由上可见。念佛大于一心而得往生者，品类悬殊，上则圣贤，下即凡夫。念佛大于一心，乃至能发一念净心，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欲彼佛，皆得往生。这还得了啊！这是真正经文呐、无价之宝啊！学了之后要牢牢记在心上，要在生活里兑现，那你就真正有福之人，你是诸大乘者啊！诸大乘心里头常有啊，无时无刻没有。这叫住大乘者，住大乘者这个人就是菩萨。我们没看出来啊，佛菩萨阿罗汉看到了，这人菩萨他怎么说？起心动念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就是菩萨，这就是诸大乘啊。这个化是教化，是感化啊。诸大乘这的人一定把他的大乘思想、理念、言行、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你能看得到，那这人没私心啊，这人没有欲望啊，他什么都不要，为什么？得大自在啊，要了就操心啊。啊，这些年我住在香港，国外的朋友很多，来都送一些名贵的啊，这些书画、这些雕塑品送给我，我连道场都没有，没地方放啊。啊，送过来是给我添麻烦的，好心好意给我添麻烦，那我怎么办？马上转手送给别人，送给那些有福报的人，他有地方收藏啊，我没地方收藏。

转手就送给人了，我什么都不要，你们什么都不必送我，啊，送一点吃的可以，啊，到这来了，三餐饭就完了，吃完了，啊，这些真稀奇的些珍宝东西不要给我，啊，转手就送人，啊，大家晓得我们彼此多好啊！你不麻烦，我也不操心，多好！我最欢喜的一桩事情，就是看到人念佛。你念佛，我看到真欢喜啊！啊，希望你的佛号啊，相续不断。念到一心清净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决定得生。

念老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念佛大于一心，这一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那么容易。问题在哪里呢？在放不下。越是放不下，越要多想放下，多设放下，设多了，真的放下了。那别人放下不放下，别管他，自己首先放下了。好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啊，这放下千遍的，不知不觉自己真放下了。啊，对于这个世间法的时候，留念的心大幅度的减少了。啊，这边减少，那一边就增加，那一边是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就增上啊，好啊。那一心得不到，乃至能发一念净心，这个比一心容易啊。净心不夹杂妄想的心叫净心，啊，连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也不计较啊，不必一定要想着我要上上品往生，我要超过于别人，这都叫妄想啊。一定要晓得世界是平等的，大家都平等，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一个超过哪一个，没有哪一个不如哪一个，那些超越不如的概念都是妄念，都不是真的是自信，何其自信能成万法，所有一切差别都不是自信里头的，都是阿赖耶边的事啊。妄心，阿赖是妄心，不是真心。我们学用真心，不用妄心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全是阿赖耶边的事情，真如自性里头没有，真如就是一念。真诚也是一念。

所以一念净心就保证你往生。获得一念净心，从净心到净心，发一念心，念欲必佛，皆得往生。这一句话是总结前面一心三倍。慈州大师判的。那你说慈州有没有开悟？不开悟，他看不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看这个经都没有看出来，被他看出来了，他说出来了，不容易啊。经里头有密藏啊，要等大彻大悟的人把它揭穿，我们才知道。没有这些人，我们看十遍、看一千遍都没看出来。啊，多个三千遍，也许会看出来。这变数多重要，变数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下的功夫深，浅了没达到，还想不出这一句话的好处在哪里。啊，自己差不多的时候，人家一提醒就明白了。这什么？往生呐，往生重要。遇到净宗法门不能往生，叫冤枉。啊，为什么？看底下就明白了。其最下者，则于无逆受我。临终发愿，至心念佛，十生相续，乃至仅得一生，以暗其理业行故，也得往生。这些都要牢牢记住。为什么？你从这个地方建立坚固的信心，这一生决定的生。不需要下一次再来啊！你看看，这临终一心的人，生平不是心善，造恶，造的什么恶？无逆受恶，无逆，杀母亲，杀父亲。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惑惑身，这五种大逆，果报在无间地狱。啊，下面讲十恶，十恶是地狱，无逆。是无间地狱啊！十恶是什么？杀生、偷盗、邪淫，这生杀盗淫，妄语欺骗人，两舌挑拨是非，绮语花言巧语。

目的是骗人，是叫人上当。啊，还有一个倭寇，说话很难听。啊，口的四意，意贪嗔痴，这叫食物啊。忤逆食物，在古时候社会上很少。为什么？从小家教就严格的教他。啊，决定不许哭。啊，这是属于戒律。啊，造食物的人都是造地狱业。忤逆是极重的罪。啊，都是堕无间地狱。这样造作这样重罪的人，临命终时遇到善友，劝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这一天他真心没怀疑，完全接受，真正发愿求生，十声佛号来不及，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这一生也能往生。啊，所以舍身相续，不能舍身相续，乃至仅得一生。以暗其利益先故，就是这一句的道理。他是暗中跟李业心啊契合了。啊，李业心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只有一念心，就是这业心，时间很短，甚至几秒钟。这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是李业心。啊，完全接受的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之外，我们常说没有起心动念就是离业心，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四业心。啊，他在这个短的时间当中，这一念中当中啊，他没有妄念，没起心动念，就是没有妄想，没有执着，什么都没有。啊，就这一句佛号，就凭这个得生，这样我生，这是暗切离业心。明白这一句就相信了，可能有这个事情，有可能，不是没有，不是不可能，有可能。啊，临终最后那一念。你是什么心？你是个一念不生的心，就是离业心。啊，如果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四业心。能不能往生？也能往生。切离切四都能往生。啊，品位高下也很难说，有的人这一生很高，一下就抬上去了。啊，有些人品位低一点。啊，能不能往生？欧耶大师讲的，真信切愿，这就能往生。往生的条件是相信，不怀疑，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

48愿度众生，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个生念没有中断，这临终生念。往生的人当中，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相信不在少数。特别是在放不下的那些人，临命中最后要想到不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三恶道轮回。能想到这一点，放弃轮回，求生净土，这一念他就成功了。下面说，此行一行功德最为第一了。功是功夫，德是他的受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一念与一心相应，一心一念，哪有不往生的道理？这个法门叫一心法，不在时间长短，有人念佛念几十年，念得很不错，但最后一念没得一心，还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去不了。这一桩事情就把你从极乐世界拉回来了，太可惜了。所以放下，我劝同学从现在放下，别放在心上。在这个世间过一天算一天，别想明天。一心念佛，念念求往生。那佛还没来见你，你要做个好样子，念佛的好样子给大家看，表法嘛，像海鲜老汉人表法，时候到了，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决定不会错过啊！这个重要啊！所以你看，切离一心，即超生死，二顿不退。即行持名法门，究竟方便，不可思议。这不是假的。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有上两类往生，一者三辈往生，借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此则本经之宗也。两种往生都是发菩提，二者呢一念尽心，就是特殊的。一念往生，皆由一念，一念者实相也，
本心

之体，它为什么能够往生？一个其本心之体，一个其本心之相。本心的相是实相，本心的体是真如自性，且一念之见性，具体是菩提心。念于彼佛，正是专念，故知一心三昧，亦不外于本心之宗也。本心的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时时刻刻不能丢失掉，心里头要长存这八个字。菩提心是什么？真心真愿，就是菩提心。所以有真心真愿，一向专念，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固执，一心三昧，啊，不外本经宗旨啊。又观经，无逆十恶难往生。本经唯除无逆，诽谤正法，是不能往生也。啊，观经上有无逆十恶难往生。我们这个经上第四十八愿最后两句是唯除无逆，诽谤正法，这不能往生。啊，这个经有冲突，我们要学哪一个？下面说家乡观经一书里头有说明啊，他给我们解释的第三品名有我人啊，初名作十恶，次名作四众，后名作无逆。啊，四众是四众戒，就是五戒前面杀生、偷盗、邪淫、啊，杀盗淫妄妄语，啊，杀盗淫妄这个四重罪，五戒里头除饮酒，啊，这个叫性罪，本身就有罪。那，饮酒是要遮罪，为什么佛禁止？把它摆在四重罪相等的地位，是酒醉之后容易犯前面这四重。啊，早年李老师跟我们讲《礼记》，啊，讲到饮酒这桩事情，就讲到李这个郑康成、郑玄，郑玄酒量大了。啊，他在马荣那个地方求学三年。啊，戒业之后回家，马荣是他的老师，也是一代大儒，《汉书》里头有他传记。啊，他对这个学生嫉妒。啊，他肯定这个学生将来的成就超过自己。啊，那怎么办？想把他害死，这用心不好。啊，十里长亭给郑康成践行了，让所有同学都敬他三杯酒，

皆都不是。所以李老师说，如果人人酒量都像郑康成、释迦牟尼佛，这一条戒就没了，就不必了。啊，这讲四重罪，啊，五逆四重啊，这是我人呐、啊，啊，最后是五逆，啊，舍我四重，五逆，不明谤法成体，谤法成为禅体，禅体是梵语，意思是。善根断了，没善根的人，故名悟不净了。啊，他有余悟，他有悟没断干净，舍我四众无力，便得生西方。若是谤法禅体。不得生意，禅体不现法。临终虽说有无量寿佛，彼终不现，故不得往生。这个好，嘉祥大师在《观经》一书里头这个段解释的很好。啊，它是什么？他是临终他不相信啊，他造作无逆舍我四众，他不相信，这就没法子往生啊。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个有造这个罪业，他相信宋朝的盈窟法师出家人啊，他造作的是无逆受我啊，这个人相信因果，他知道他将来死了一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他就害怕，向同学们请教，你们有没有方法救我，能帮助我不堕地狱啊，就有一个人给了他一本往生传，念佛求生净土可以救你。他把这往生传念了之后，真的发个勇猛心啊，把自己锁在疗房里头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三天三夜就念这句佛号求生净土，真诚心感动啊，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好好的修，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之后我来接引啊。盈窟在中国人说的是福至心灵啊，见到阿弥陀佛有福报啊，难得了，他忽然间开悟了，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啊。阿弥陀佛答应他了，他说好吧，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就给他定了这个约，三天之后他到早晨把房门打开，告诉大家这一桩事情，他见到阿弥陀佛，三天之后来接往生，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说他胡造谣言，但是听他说话不像说假话，反正三天很近，看着你三天阿弥陀佛来不来接你啊。到第三天果然阿弥陀佛来接啊，他要求大众念佛，早课改成念佛送他往生，
大家都欢喜。

念了大概一刻钟，古时候的一刻是我们现在半小时啊，念了一刻钟，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了，跟大家辞谢啊，感谢大家作念，他就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桩事情记载净土神仙录往生传里头都有啊，三天三夜拼命啊，什么都不求啊，就求往生了，一切都放下了。阿弥陀佛不是当时就带他走，留了三天干什么？叫他度众生。做出这个样子给大家看，让大家看看念佛往生是真的不难啊。那他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啊，只是你不肯下决心，你不肯干啊。他是个破斋犯戒的出家人啊，不是个好人，寺庙里的人都瞧不起他。啊，他来给我们表这个法，自在往生啊，没有病苦啊，说走就走了。啊，那么这样自在的往生，我早年在美国遇到过一次，我没有亲自看到，但是亲自看到的人来告诉我，啊，是旧金山的甘老太太，啊，她先生是将军。晚年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美国读书，也在美国成家了，把他接到美国住在一起，当然也是替他照顾小孩，就照顾他孙子啊。他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我们很熟啊，到美国去就又碰到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个往生的老太太，是他的佛友，他们常常在一块共修啊，在美国住了好几年啊，言语不通，没有事情，白天就是一个人在家，儿子媳妇都上班了啊，孙子上幼稚园，晚上的时候儿子媳妇回来的时候把小孩接回来啊，他就等于看家啊，照顾这个家庭啊，每天做晚饭早这个早饭这两餐饭啊，中午他们都不回来，就一个人在家里啊，这样在那住了十几年。往生这一天是他的媳妇打电话，婆婆过世啊，怎么走的？盘腿打坐坐在床上啊，穿了海青念佛走的啊，夜晚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旁边写了遗嘱，留了遗嘱，
写得很清楚，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都做好了。所以估计他天天干这个事情，至少3个月之前，他就知道日知时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这个消息一传，念佛同修都到他家去看。功夫不亚于苦行僧的，不亚于祖师大德，走得这么自在，不需要人助念，自己念佛往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生一天病，没有觉得哪里疼痛。就这么说了，是的，干老夫人告诉我，真的不是假的，亲眼看到的。他看到的有3个人，这是其中的一个告诉我，我到那个时候告诉我，这决定不是假的。问题就是看你是真发心还是假发心，什么叫假的？发心求佛接他往生，这里还有很多事情没放下，那不行啊！彻底放下，丝毫留念都没有，才能感得佛来接引。佛知道是你是真的，真的他就来了。有一丝毫虚假，佛就不来了。我们不能不知道，机会要抓住。这一生遇到佛法，遇到净宗，遇到无量寿经汇集文，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住，大因缘呢，怎么都被你遇到了？稀有难逢啊，百千万劫难遭遇，你怎么都遇到了？遇到空过，你说多可惜！所以这个世间事，一定要晓得。有好事有坏事，坏事怎么不做，好事要不要做，可以做，不要放在心上。这句话重要，做了放在心上，就叫造业；不放在心上，不造业。不管好事坏事，放在心上就造业，不放在心上没造业，叫净业。没造业好，没造业往生极乐世界方便了。造业的人往生极乐世界很难。半路上就被人劫去了。升天的天上的这一些福报现前。有不少天人接引你往生，升天了。恶报现前，有很多小鬼，带着铁链枷锁也来迎接你，把你接到地狱去了。都有人接引呐。那是净业，没有善恶业，善恶业都不要。通通放下了，阿弥陀佛来接引，莲花化身，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这个一念往生，这个一念就是实相本净之体。

与本经体相完全相应。啊，所以十恶、四众、五逆，通通能生西方。那若是妄法缠体，不得生也。缠体就是没有善根，他不相信。临终虽然给他说有无量寿佛，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所以不能我死。临终能接受，临终不怀疑，最后那一念都能往生，这个叫信，业心往生，信心往生。啊，《安乐经》里头对这桩事情也说得很详细。啊，前面我们都学过，下面说有四帖书，更有别意。四帖书是观无量寿经注解，观经四帖书，这个里面也有讨论到这桩事情。啊，四帖书是善道大师做的，我们净土宗二祖，唐代时候人，书里的书，如四十八愿中，除谤法无逆者，如来恐起造思而过，方便止言不得往生，亦不是不舍也。若造，真的造了，经过忏悔、发愿、持佛名号，还是得生。这后头有开源的。啊，如果经过真正忏悔、发愿、一心念佛，阿弥陀佛还是来接引。慈悲的基础啊。那么十八愿里面讲无逆十恶不能往生，这是极重的罪业，如来恐起造思，预防这些人别造这个罪业，是这个意思啊，是方便之言不得往生啊，不是真的不能往生啊，真正忏悔，真正回头，佛还是欢喜啊，还是来接引你。两书，四帖书跟观经一书说的虽然不一样，但不相违背，加强是未必是爆发禅体，不能起心，故不得生。啊，善导师就是四帖书所说的，虽是谤法无逆，唐于临终，闻法能信，忏悔回心，至心信要，愿生其苦，乃至十念，佛垂大慈，亦可舍彼往生极乐。这个眼前也有个例子啊，我们知道潮州黄河道德讲堂谢祖，他的父亲往生不久啊，好像就在去年春天的啊，他到这儿来跟我说过，说得很详细啊，父亲是好人，儿子做这么多好事啊，但是一生不学佛，
也不相信。啊，家人劝他念佛，他说你们念就好了，他不念。啊，所以他挺着急，病重的时候就在往生前两个小时，最后这个机会，最后劝他父亲，西方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爸爸点头，啊，代表现在非常高兴，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窃引往生的人，你相不相信？他点头，哦，他看点头高兴的，啊，非常高兴。之后我念佛你跟着我念，啊，念了不到一个小时他父亲走了，啊，这是真往生，瑞相非常好。那一天去送终的人有1000多人，人人都看到，啊，有瑞相，有人看到光，看到香花，闻到异香，啊，有很多瑞相，啊，这个就是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没有人提醒就不知道了，啊，那他就真的又搞轮回了。这一提醒他，相不相信？点头就接受，啊，相信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佛就来接引，他就去了，不可思议啊！但是后面这几句话是念老舍的：禅体之人，临终深信，是为难中之难呐、啊，真难呐、啊。真不容易啊！啊，几个人一生不相信临终能回头啊，像谢总的父亲这样的人，谢总常常劝他父亲，他听得很多啊，虽然他自己不肯念佛啊，他听得很多，但临终最后这个呢，再问他，他居然信了，他点头，不怀疑了，他说不出话了，点头，啊，就信了，啊，最后这一个小时，他念佛，让他爸爸跟他一起念，他爸爸没有声音，口动，耳听口动，啊，他看到欢喜，啊，真的。这个戒律好，如观经云，临终生念得生者，已是万万中之一。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若如四帖书所谓的谤法无逆，临终能至心信要念佛往生者，当为亿亿中之一。它不止万万种啊，啊，那是意义种。这是说什么？理上讲得通，实际上可能没有这种人。啊，理讲得通，佛菩萨确确实实慈悲到基础啊。众生以妄心对佛菩萨，诸佛菩萨都是用真心对众生，从来没有欺骗过，从来都是帮助你从卧到回头，慈悲到基础啊！啊，我们再看幕后这段，

又发古今云：若人临终之时不能作念，但知彼方有佛，作往生意。这个往生意就是念头想着，真心真愿求佛接引，这就是做往生意，也得往生。我们起心动念，这一点同学们知道，一切时一切处，我们起心动念，无论是善念是恶念，是世间念头是出世间念头，阿弥陀佛完全知道。不要以为佛不知道，那就错了。佛完全知道。啊，鬼神也知道。鬼神知道，没有佛知道那么详细，那么彻底。啊，所以起心动念重要。什么念头最好？阿弥陀佛这个念最好。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赞叹，十方诸佛都欢喜。你念这一声佛号，你就晓得功德多大。为什么不敢？为什么要有些杂念？这些不相干的，跟六道轮回相应的，错了，不能这么干。啊，我们只要一回头，能摄心，专念阿弥陀佛，念一天，念三天，念一个星期，功德不可思议。啊，真求往生，佛真来接引的。银阔法师造作食物破戒啊，三天能够把阿弥陀佛求来，凭什么？凭真诚心啊，三天不间断，日夜不间断，阿弥陀佛就来了，真往生。我们感谢云口法师表这个法，做这个榜样给我们看，让我们起了信心。虽然做错很多事情，感觉到还有救，佛真慈悲，佛没有舍弃我们。如来此德微妙难思，是故安乐界当知如来有甚方便，甚是殊胜，无比殊胜的方便，摄乎信心。啊，摄是摄受，乎是护持。真正有信心的人，佛摄受你，佛护持你。啊，为专一念佛因缘，随缘往生。这是安乐集里头说的，道州法师讲的。啊，并赞云：若闻阿弥陀佛，阿弥陀德号，欢喜赞娘心归依，下至一念得大力，则为具足功德宝。

摄满大千世界火，应应直过闻佛名，闻阿弥陀不复退，是故至心即受礼。这个后面是两首赞，啊，这个赞的意思很明显，若闻阿弥陀德号，阿弥陀佛的名号，听到这句名号，听了欢喜，听了赞叹，两目心皈依了。这是真正皈依阿弥陀佛。啊，下至一念的大理，就是说到最下，最往再往下去下降，降到什么？你只有一念，时间不长。啊，一念呢就能得大理。啊，什么大利益呢？底下举个比喻说，这为具足功德宝，你得到功德宝，得多少啊？具足的，具足是圆满的，你想多少就是多少。啊，这样的功德宝对你就有大帮助。摄满大千世界火，这是灾难。啊，这是什么灾难？星球焚烧了，焚毁了。像我们现在的太阳，太阳烧火球，能烧得尽吗？能。啊，将来一定会烧尽的，烧尽之后就大爆炸，太阳系就没有了。啊，甚至到最后银河系也爆炸了，也没有。这是我们讲自然灾害里头最严重的啊，大千世界不是一个星球，太阳是一个星球，大千世界火啊，这是一个星系的爆炸啊，夜应直过闻佛名，在这样大的灾难，你听这个阿弥陀佛名号，你会平安度过。啊，闻阿弥陀不复退，你不会退转，闻名号不会退转，是故至心即受礼。因为这个缘故，啊，真以至诚心来礼拜阿弥陀佛，来礼拜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所遇到的，啊，上了年岁的人，要多反省。我们想想，今年是2016年，想想过去06年，再想想过去96年、86年、76年、66年，越往前面去，这社会越好。越往后面来的时候，一个生年间一个不如一个。我们现在不需要看生年，一年一年就很明显，一年不如一年怎么办呢？这个警觉心要有啊。由这个警觉心去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

一定要超越六道轮回，我不在这里搞轮回了，这轮回太苦了啊，人道苦，天上也苦，卧道更苦啊！你不说看别的，再看畜生道。啊，50年前市场卖的这些鸡鸭，大概都是他们寿命快要到的时候才被杀了，总得养好几年呢。啊，现在这些鸡鸭的人是养鸡场里头养的。羊在哪里？羊在鸽子笼里头，可怜呐！多少时间被杀掉了？6个星期，长大了。为什么？喂化学饲料。这人性坏了，这真叫谋财害命啊！啊，所以饮食健康出了问题了啊！许多东西呢不敢吃了。现在肉能吃吗？不能吃了，吃了都会生起奇奇怪怪的病，它带着病毒怎么办？我们遇到这个艰难，我们要给这个尖顶礼呀，他救了我们，我们有救了啊！一心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无论我们什么环境，在今天大富大贵也不行，贵而不安，富而不乐，40、50年前人富贵人有安乐，现在没有安乐。啊，真正讲人的自由、幸福、快乐，穷人还有，贫贱的人还有。富贵人没有了，那所以我们要认真观察，诸位在新闻报道里、报纸这些媒体传播，每一天地球上发起多少灾难，而且一个月比一个月严重，甚至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严重，这还得了吗？啊，上个世纪末1980年代、70年代，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有名的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还有几个，外国人有，啊，像汤恩比说出的，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就是现在的问题。我们先前遇到的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我相信英国人

0: 现在英国人已经要求全国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学中国文化。啊，不仅是这干的这个，还有一个信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学校，大学、中学、小学，课文里面把佛经的教义融在里面去了。有人告诉我，可能都是受汤恩比的影响。汤恩比出生在伦敦，英国人。英国人对他很尊重。那么传统文化能救国家，能救世界，几个人发心学习，真正发心学习的，我们知道那是菩萨才来的，那不是凡人。他来干什么？他来救世的。英国带头啊，他在欧洲有影响力。我们要重视，我们要努力。来到这个世界，做一桩大事业，那就是救传统文化，救全世界人民。这个语言也不可思议。这是好事，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将来是人天两道，你的去处；不放在心上，一心念阿弥陀佛，这事情干完之后，到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好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

0: 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

0: 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咱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找
3: 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4: 就
3: 愿意
4: 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天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他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甚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 和家人林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八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八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八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2: 感谢师父当年圆圈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9: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0: 他原是失踪东北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咸湿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

0: 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剩下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
3: 我那回头办的，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 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

0: 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始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刘

0: 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时候又禅定又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咱们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好，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这件裤子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哦，才长出
7: 事。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关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今
1: 年还有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是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汉
2: 老阿弥陀佛，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何大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功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功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阿弥陀佛。

0: 十来分钟后，木浪醒过来，参了武志浪仔，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

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

读无量诸佛，于一念情，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诸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

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

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

红身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世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

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其想。

妄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誓愿不满足，
誓不成。

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

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语

不思意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

果第十四，彼如来故，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
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身，摄列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再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
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却保不起，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